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今天呢，继续就是网络穿越剧《祸国妖妃》。那上星期呢，星期六早上的薛定谔的猫放了第一集，晚上的不一样星空放了第二集。今天早上薛定谔的猫放了第三集。现在我们不一样的星空要听的是第四集。
4: 这个道理。沈凌霄越是英明神武，我就越是昏庸无道；沈凌霄越是深得民心，我就越是千夫所指。有时候坏不坏，全靠同行衬托。不过目前的这些都太小儿科了，没法做到真正的伤筋动骨。是时候干一票大的，给朝野上下一点妖号震撼。
3: 这一个呢，它的前情提要是，这是一个在现代，它的穿越剧，现代女主呢，她就是一个在公司做牛做马，这个早九晚九的那种社畜，可能早九晚十一或十二的那种，工作的很辛苦。那她就看着一本小说呢，她就穿越了嘛。其实这种题材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只是说她穿越拿的不是那种大女主路线，她拿的是那种恶毒女配的路线。她必须呢，在古代有人唾弃她，把她宰了，然后咒骂她，她才可以回到现代。那她觉得她很认真的在做恶毒女配的工作。她在古代就是又改良这个，又加了那个。那古代的百姓应该是会怨声载道啊，结果没有，她反而为古代的那个国家塑造了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5: 裴冲选主持科举，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6: 就是
5: 他裴家把持朝这么多年，科举的大福利他能不捞？
6: 没错，就是做做样子。
7: 试试吧，万一呢？
6: 这一次门后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不再是金钱和权势的天下了，那是我和所有寒门学子的天下了。
8: 治国之道，莫先于养民，足食必务本，务本必重农，强军为国，方安天下。
6: 顾兄，你紧张吗？紧张，我也紧张。
9: 这次要是考不上，是我本事不够，我认，下次再来。我也是。
10: 科举舞弊，科举舞弊！诸位听我一言，这次科举是裴丞相主持的，怎么可能公平？
9: 皇后娘娘纵容支持裴崇训科举舞弊，这对我们考生不公平，对大梁的读书人不公平。裴家把持朝政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一件好事？什么胡明志、赢志志，全是骗人的，榜单上的人早就内定了。
10: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这科举不考也罢。
9: 各位同仁，皇后嗜杀残暴，每日提剑上朝，连杜大人这等清正廉洁的言官都死在他剑下，堵塞言路。现在又让裴崇廷科举舞弊，绝了我们的出路，这等妖后人人得而诛之。我们
11: 你说科举舞弊有何证据？说科举舞弊有何证据？
5: 这就是证据，
9: 一张纸上面写的字就能算证据吗？我回去写一张说你杀人放火，官府能凭这个定你的罪？
5: 裴家的所作所为，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11: 所以你没有任何证据，全靠猜测。
5: 你竟然是那裴家的走狗，真是！
11: 各位同年，在下姓顾，字自成，江南人士，与裴家毫无干系。没错，我可以为顾兄作证，这人胡言乱语，纯属污蔑。
5: 我也是读书人，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诸位这件事，本是不想诸位被蒙在鼓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我是一片好心，没想到如今反被人污蔑造谣，质疑用心，真是好心没好报。
11: 那你就拿出证据。
9: 你口口声声说裴丞相和皇后科举舞弊，说榜单内定，说你手里的纸就是证据。那好，
11: 你把纸上的内容念出来，让大家听听，到底是什么铁证如山的东西能让天下独钟姓？
5: 这上面就是裴家安插的名单，姓名、籍贯、关系写得清清楚楚。
2: 那你念啊。
5: 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你让我念我就念？这名单若是公开，多少人要遭裴家报复？你顾清怀、关公一条，无牵无挂，我们这些人还想要命呢。
11: 若如你所说，名单上都是被裴家内定的，你是替天下读书人抱不平。那你说出他们的名字，岂不是正好让大家知道裴家安插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将来榜单出来，大家也好对照着看。
12: 你偏偏不说，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倒让我想起一句话了。
2: 什么话？
12: 贼喊捉贼。
5: 你血口喷人！
11: 还有，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嚷嚷裴家科举完毕了，却又说怕裴家报复你，不敢说出名字。
2: 哎呦，你说你也是今年参加恩科的考生，那我考考你。大梁科举例第三条说的是什么？那大梁例关于造谣惑众煽动闹事该刀罪，这一条你总该知道吧。
11: 各位童年，你我都是读书人，圣贤书里教我们什么？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人没有证据，仅凭一张自己写的纸就在这里搬弄是非，煽动人心，这样的人我们岂能信他？
5: 不能信，
11: 险些被骗。没错，若是你我读书人都听风就是雨，没有一点明辨是非的本事，将来若真的做了官，那也是个糊涂官，连这一点分辨力都没有，还读什么圣贤书？不如回家种地去。
5: 你们都被蒙蔽了，等榜单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全是假的，到时候你们哭都来不及。
11: 出了些官，
5: 对，好好，你们愿意当裴家的狗，你们当去，
13: 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14: 放榜了，放榜了，
5: 放榜了，榜单贴出来了，
2: 干嘛？
5: 顾兄，你中了第一名，会员。
2: 15年了，两次落榜，现在我中了第一名。
5: 我也中了，
15: 同榜，你我同榜，第一，你是第一。
5: 第一名顾清怀，是那个江南才子顾清怀吗？写知和策的那个？
15: 是他，
5: 我在书院里读过他的文章，惊为天人。第二名崔思远，那个被上一届黑掉的崔思远。
15: 对对对，他上一级的文章被所有人公推为第一，结果榜上无名，气得他当场发誓永不参加科举。这次他也来了。
5: 第三名赵立成，北方第一才子赵立成。除了他还有谁？他13岁就中了秀才，18岁中举，上一科因为得罪了权贵被刷下来，气得回老家种地去了。他这次竟然也来了。
2: 这要是科举舞弊，那舞弊的标准也太高了吧。
16: 顾清怀，
2: 这怎么可能？
16: 怎么不可能？你刚才不是说科举舞弊吗？你倒是说说，这榜单上哪个人是舞弊上去的？
17: 就是
16: 要将荀公子的文章天下修辞，谁不知道顾清怀？
11: 崔思远，他上一级被人黑掉，所有人都替他鸣不平，他需要舞弊。赵立成，他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你13岁还在玩泥巴吧？你自己没本事，考不上就造谣说科举舞弊，
5: 你这是污蔑皇后娘娘，污蔑朝廷，污蔑天下读书人。
18: 谁在造谣生事？
5: 我没有造谣，我只是。
18: 是什么？本次科举从出题到预演卷，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监督，所有考卷全部糊名竞技，考官连考生的名字都不知道，如何舞弊？
11: 老夫薛守正，三朝元老，以项上人头担保，本次科举绝无任何舞弊行为，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
5: 薛大人的人品我们还是信得过的，
11: 薛大人从不参与党争。
18: 本次科举考试是皇后娘娘力排众议推行的，胡明志、廷志志、别头士，每一条都是皇后娘娘的良苦用心。
19: 娘娘说，科举是为国取士，不是为权贵取士。真才实学者不问出身，皆可脱颖而出。
20: 今日红榜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
11: 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去查卷子，所有考卷全部存档，欢迎天下租书人查阅。
21: 这老登怎么抢我的词儿？这种带节奏的事儿，不应该是老子干的吗？
11: 皇后娘娘说了，科举是国家的根本，人才是朝廷的基石，他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天下有才之士都能为国效力，让寒门学子都有出头之日。
16: 娘娘还说了，这次恩科只是开始，从今往后大梁的科举永远这么公平。
22: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皇后娘娘圣明。
2: 我来自天府之国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凑路费，我娘把陪嫁的银簪子都当了。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的，没想到真的考上了。
11: 输给顾清怀、崔思深这些人，我服气。
2: 是啊，他们是真才实学，
0: 我确实不如他们。
1: 这次没考上，是我本事不够，回去继续读书，下次再来。
9: 对，只要科举一直这么公平，咱们总有机会的。
0: 不可能，怎么可能？裴重俊怎么可能不舞弊？裴家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17: 快点跑！抓住他！你是谁？为什么要造谣？是谁指使你的？
23: 是谁指使你的？
9: 这不是杜大人的儿子吗？
15: 杜大人，杜恒，就是那个被皇后娘娘杀了的言官。
9: 对，就是他。
24: 放开我！我说的都是真的。裴元杀了我爹，裴崇禧科举弩弊，你们都被他们骗了。
15: 放屁！你爹杜恒名为直臣，实为奸佞。他阻挠开荒，反对分土豆，想让我们老百姓饿死。皇后娘娘杀他是为民除害，
24: 爹被杀是他咎由自取。你还想污蔑皇后娘娘？你比你爹更可恶。
0: 我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如果不是裴元杀了我爹，我爹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次的榜单上本应该有我的名字，我的前途，我的人生，全都被裴元毁了。
24: 谁知道裴崇定这次竟然这么老实，
0: 非但没有舞弊，还真的选拔出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
4: 本想在电视上闹一闹，让妖后形象更深入身心，故意刁难几个考生，或者当场否定几个人的文章，让天下读书人觉得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在瞎指挥。
25: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自己高考的时候，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高考那天有人闹事耽误我考试，我可能跟对方拼命的心都有了。所以算了，这次就不作妖了。
26: 这字也太好看了吧，这水平放到现代，那就是能发核心期刊的学术文献啊。可转念一想，不对，这些考生不应该是从小生长在权贵家里的吗？怎么可能写得出这种文章？
25: 这肯定是他们提前就得知了答案，请人代笔写的，然后背了下来。
2: 臣闻兵者，国之大事，用兵之道，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26: 人才啊，
25: 人才啊，越看越觉得离谱，这些文章每一篇都言之有物，见解独到，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写得出来的。老爹为了这次科举舞弊到底请了多少高人代笔？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2: 臣本棚户瓮玉之寒死，生于陆墨之间，长于鸡冕之年，少时读书，家贫不能置竹，每借邻舍之光以照卷册。
26: 这人的字每一个都像用刀刻出来的，认真的让人心疼。
0: 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娘娘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辜负。这次殿试我一定要拿第一，
2: 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走到殿试，足见这次科举制度是真的，公平公正也是真的。
0: 幸得民主，咱们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
2: 在公平的制度之下，能进殿试的全都是真正有实力的人，和这些人竞争，说实话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就算不能进前三甲，输给这些人不丢人。
25: 考生里没有一个裴家子，尤其是我给的那份名单上的名字一个都没出现，怎么回事？老爹没安排裴家子弟？不可能吧，裴崇训那个人有机会让自己家人上榜，他会不安排？
4: 哦，可能是老爹终究有点要脸，不敢太明目张胆，所以只安排了门生，那也行，只要安排了人就行，剩下的可能都是那些大臣安排的人吧。
25: 这大梁朝已经成筛子了，从上到下全是关系户，早点终结大梁朝，让沈凌霄这个明君上队，开创盛世，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27: 娘娘，本次恩科共录取进士300人，个个都是真才实学，老臣主持科举30余年，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准的一科，
19: 而且本次科举的公平公正前所未有，没有一例舞弊，没有一例走后门，没有任何权贵子弟抢占名额，全靠娘娘的科举改革方案。
25: 等等，什么科举改革方案？
27: 就是娘娘您拟定的那套方案啊，胡明制、廷制制、别头式、武举。娘娘请看，就是这套方案。
26: 是自己，怎么这么眼熟？不对，这他妈就是我写的。
3: 那天我闲得无聊，把历代科举改革的成功经验写下来，本是准备反着来制定一套科举舞弊指南，后来我没找到这几张草稿纸。
25: 所以是被清代连同名单一起送到了裴府。裴崇勋以为这是我的科举改革方案，照着执行了。
6: 这套方案你们照着做了？
7: 正是，娘娘的方案详尽周全，臣等不过是按图索骥。
6: 那名单呢？名单上的裴家子弟考上了几个？
7: 什么名单？裴崇廷只给我看了这些改革方案，我可没看到什么名单啊。娘娘放心，臣为了避嫌，这次所有裴家子弟都没有参加科举。尤其是娘娘特意点名的那几个废物，一个都没有。
11: 娘娘，按惯例，臣与考官们推荐了几个人，请娘娘钦点前三甲。第一名，臣等都属意顾清怀，但也有人觉得他年轻，给状元不太行，容易心高气傲，最后就看娘娘怎么定夺了。娘娘，这一届贡司真是前所未有啊，个个都是王佐之才，尤其是顾清怀，臣阅卷40年，从未见过如此才华横溢之人。他的策论针见时中，见解独到，臣读了3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还有赵礼成，他的文章花团锦簇，辞藻华丽，却言之有物，不是那种空洞无物的花架子。崔思远为人刚直，文章也如其人，笔锋犀利，一针见血。谢稳堂、卢墨也都是一等一的人才。
26: 这些名字怎么这么熟？我想起来了，这些人是配享太庙名传青史的麒麟阁24功臣，大梁末世的一道光。
25: 顾清怀，未来的首辅，沈凌霄的谋主，崔思远，未来的户部尚书，一手建立了新朝的财政体系，赵礼成，未来的兵部尚书，帮沈凌霄平定了北方边患，韩炳谦，未来的吏部尚书，主持了新朝的吏治改革。
26: 这些人本来应该是男主的人，怎么全跑到我这里来了？
25: 这次科举没有一例舞弊，
7: 绝无，
25: 所有考上的都是真才实学，
7: 千真万确。
25: 那些权贵子弟呢？
7: 全落榜了。本次科举以才学取士，那些靠着门艺混日子的酒囊饭袋一个都没考上。
25: 完了，全完了。我本来想搞科举舞弊，结果搞成了史上最公平的一届科举。我本来想让裴家子弟抢占名额，结果裴家子弟一个都没参加。
26: 我本来想让权贵子弟靠关系上位，结果权贵子弟全军覆没。我本来想让天下读书人恨我，结果现在天下读书人肯定对我歌功颂赞。这剧本不对啊。
11: 娘娘，娘娘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操劳过度了？
25: 薛大人，
11: 臣在。
25: 本宫上次在议政殿打了你，你不记恨本宫吗？成了，把他问破防了。
11: 娘娘，臣要谢您那一巴掌。臣在朝堂上明哲保身几十年，眼看着朝政一天天腐败，眼看着权贵们胡作非为，臣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臣以为只要自己不参与就是清流，可娘娘那一巴掌把臣打醒了。娘娘一个女子，尚且为了大梁的江山殚精竭虑，力挽狂澜，臣身为三朝元老，却只知道明哲保身，臣惭愧啊。
7: 从那天起，臣就发誓余生定要辅佐娘娘，为大梁，为天下百姓尽一份力。娘娘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
26: 不是，我就是单纯想打你一顿，让你恨我啊！
25: 你怎么被打醒了？喂，你这剧本拿错了吧？喂，
7: 元儿，你放心，爹已经想通了，以后裴家子弟想当官，也得凭真本事考。谁要是想走侯门，爹第一个不答应，你哥也不行。为了表明爹的决心，爹把你哥那翰林的位置也撤了。
26: 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25: 冷静，这未必是坏事。这些人提前出现在朝堂上也是好事，就当是提前给他们制造和男主相处的机会，让他们早点认清楚谁才是真正该追随的明君。等沈凌霄起兵造反的时候，这些人自然会投奔他，到时候沈凌霄麾下人才济济，造反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
3: 我这也算是暗插阳错，帮了男主一把，而且这些人都是能臣直臣，为什么现在我做什么大臣都不反对？
25: 因为这些大臣全是废物，朝廷没有能臣就知道溜须拍马，
7: 妖后祸国。
25: 等这些人进了朝堂，以他们耿直的性子肯定会站出来骂我，到时候我这个妖后不就实至名归了吗？
26: 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些人可不能杀，一个都不能杀，要留给男主。
3: 要让男主带着他们开创盛世。你们觉得他年轻气盛，当状元容易心高气傲，我就要变他。
5: 娘娘，还有一件事，放榜当天竟有人敢造谣科举舞弊，如今人已被抓，正在刑部审问。
3: 有人造谣舞弊，我倒来了兴趣。
8: 造谣的人是罪臣杜恒的长子，已审问清楚，他不是一个人干的。
3: 什么意思？
10: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这谣造成功了没有。
5: 他是被人指使的，刑部审了一夜全招了，指使他的人是昌宁侯。
26: 昌宁侯？
8: 他交代昌宁侯给了他500两银子，让他在放榜那天煽动读书人造反，把事情闹大。昌宁侯的目的是想借科举舞弊的谣言败坏娘娘的名声，让天下读书人对娘娘离心离意，权贵们才能继续把持科举。
3: 昌宁侯，我还没安排人去把科举舞弊的事捅出去呢，这个昌宁侯倒是先动手了，关键还被查到是造谣，那我之后再造谣科举舞弊还有人信吗？路直接被堵死了。既然昌宁侯这么有钱，那就告诉他，这次的事他不拿个几百万两出来，他这条狗命本宫收了。
12: 反正娘娘自有成算。
13: 娘娘，臣冤枉，臣真的冤枉啊。
3: 纯粹是懒得说话。
5: 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冤枉的？
14: 臣也不知道那个管家什么为什么会去收买杜恒的儿子，一定是有人陷害臣。
5: 谁陷害你？
14: 臣不知道，但臣对朝廷忠心耿耿，绝不敢做这种事啊。
10: 说实话，昌宁侯这种人杀不杀都无所谓，不过昌宁侯造谣科举舞弊，我包庇昌宁侯，这不是更能展现自己是非不分、宠幸佞臣的妖后形象吗？
3: 昌宁侯，你起来吧。这件事本宫相信你是被蒙蔽的，你已经知道错了，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你都向国库捐了700万两，你有心吗？
14: 谢娘娘，谢娘娘不杀之恩，臣以后一定管好府里的人。
27: 皇后娘娘居然没有杀昌宁侯，这般形势日后他人岂不也能效仿？
8: 昌宁侯造谣科举稳弊，动摇国本，以娘娘脾气竟未拔剑。
18: 不杀昌宁侯是向勋贵示好，还是朝堂需要留个小人？朝堂哪能干净，留小人有用？这不，700万到手了。
13: 皇后娘娘圣明。
10: 不是，我放了个奸臣，你们跪什么？感觉自己今天的血压已经飙到天花板了。
3: 没想到这时候就有人撞到了枪口上。
23: 这姚献伯最善钻营，眼看顾状元是新贵，又是皇后钦点，前途无量，便想将自家女儿嫁过来，好牢牢绑住你这棵未来的大树。
8: 只要顾贤侄点头，未来在官场上我献伯府定会挺力相助。
1: 婚姻大事不敢草率，学生树叶未立，何以家务？
27: 你一个毫无根基的新科状元，竟敢不给我面子，我还就非要你当我们家的乘龙快婿了。
5: 让裴元赐婚，赐婚圣旨下来，看顾清怀还怎么拒绝。
28: 娘娘，臣一心报效朝廷，无心婚事，还请娘娘明鉴。
27: 姚德安这是想要用婚姻来要挟我，来逼迫我站队，我绝对不能去。
14: 裴元今天不会要砍顾裴怀吧？万一娘娘砍他不过瘾，下一个砍我怎么办？娘娘怎么朝我走过来了？娘娘，你
3: 老东西，你难道不知道本宫看上这位新科状元了？这个老东西想让你当他的女婿，你说
23: 本宫能答应吗？
3: 敢跟本宫抢人，你也配？顾状元，从今往后你就好好在朝中为本宫效力，若是敢有什么别的心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自己亲口承认看上了新科状元，
10: 还为了他杀了朝廷命官，这不就是妥妥的妖后行径吗？
3: 惹辱士大夫，把堂堂状元当成禁题，天下读书人的唾沫星子 都能把我淹死。
0: 原来如此，是老夫愚钝了。姚德安因一己私欲便构陷国之栋梁，其心可诛。
27: 娘娘明察秋毫，不仅还了顾状元清白，更是向天下人明示，朝廷绝不容许这等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风。
9: 娘娘说看上顾状元，此看上非彼看上，乃是看中其才华品行。
27: 娘娘这是要重用顾状元，绝不让萧少之辈毁我大梁的栋梁之才啊。
9: 娘娘不惜杀人来保护新科进士，这份苦心臣等感佩涕零。
27: 杀意尽白，以后谁还敢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朝中忠良，姚德安就是下场。
2: 原来是这样，是自己心思龌龊了。顾清怀，你寒窗苦读15年，竟连这点识人之名都没有。娘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稷，为了给天下寒门世子撑起一片青天。
15: 他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是在告诉所有人，新科进士是他要保的人，谁敢动就是死路一条。
2: 娘娘让我不用有后顾之忧，尽管在朝堂上大展手脚，这份恩情重于泰山，定要还娘娘一个大梁锦绣河山，方不辜负栽培之恩。
16: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98.1 Listening 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现在收听的内容呢，是穿越广播剧《祸国妖妃》。What happened when two best friends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afterlife? Find out in Legends of the Golden Arches, a wildly entertaining new theater experience from Auckland creator Joe Paradise Louis and Malin Tang. A hilarious and hard life story exploring friendship, family,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identity. Funny, movie, and completely unforgettable at QPAC 17 to 20 September. Book now at blissmanfestival.com.au station sponsor.
17: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 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0: Station Sponsor。

0: 娘娘当心身体。娘娘果然是日夜操劳国事，身子才会如此虚弱。
1: 啊、哦，顾大人，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
2: 臣以为此方案尚需完善，臣这就回去修改。娘娘心中只有国家大事，毫无男女之风，倒显得我狭隘了。
3: 更深露重，娘娘早些休息，臣告退。
4: 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让我彻底放弃了强迫臣子给自己当面圣这个选项。
5: 爹娘，孩儿考上了。
6: 好好好。好
3: 他们都是像我一样在泥土里刨食，在绝望中挣扎的苦命人。
7: 各位父老乡亲，我顾清淮能有今日不是我一个人的本事，是皇后娘娘给了我们所有寒门嫡子一条活路。
3: 胡明、廷禄，别头氏，
7: 从今往后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必定能在这科考试中脱颖而出，再也没有人能靠关系、靠银子抢走属于你的功名。
3: 他们听不懂那些复杂官职，可他们听懂了，世道变了。
7: 皇后娘娘还说了，要让天下人都有饭吃，咱们种的那个土豆就是娘娘分下来的，以后还要给咱们分更多的地，让咱们再也不用给地主交租子。
6: 皇后娘娘真是活菩萨呀、啊、咱们给菩萨磕个头吧。
8: 皇后娘娘仁德，皇后娘娘仁德，
0: 此生定要追随皇后娘娘，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将这浑浊的世道彻底变个样。
7: 皇后娘娘说了，以后每年都要增加录取名额。皇后娘娘说了，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朝廷给补贴。
9: 皇后娘娘说了，当官的不许欺负老百姓，谁欺负就办谁。
1: 那些进士刚上朝没几天，就瞧见了本宫杀死一个献伯的英勇事迹，这回回乡肯定拼命传本宫的恶名，还得添把火，让这些未来的能臣彻底明白，只有沈凌霄才能拯救大梁。科举改革阴差阳错成了好事，不怕，本宫早想好补救的法子了。前脚改革科举，后脚就大肆安插自己人，任人为妻，
10: 这公正严明的假面具不就一下子撕下来了。哥，你有没有什么朋友想当官的？我给你安排。
6: 什么叫好妹子？我刚被撸了官职，没脸见人，他这就来雪中送炭，这就是好妹子。有有有，
11: 妹妹，你还记得我那些朋友吧？王兄、李兄、赵兄他们早就想为朝廷效力了，他们可都是我的过命的交情，绝对信得过。
10: 太好了，你把他们全叫来，我给他们安排官职，绝对不会低于二品。
6: 妹妹这是在给我培植党羽啊，将来要让我接老爹的班啊。
12: 二公子，老爷让您立刻回府。
11: 爹，怎么了？
13: 你妹妹跟你说了什么？
11: 爹，我现在得赶紧去通知我那些朋友做好准备，他们以后入了朝定然对妹妹感恩戴德，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13: 我裴崇信自诩聪明绝顶，怎么生出了这么个蠢笨如猪的儿子？
14: 你这个蠢货，你是半点都没领会到你妹妹的深意啊。
11: 深意？妹妹有什么深意？不就是照顾一下我这个亲哥哥吗？
13: 这是亲儿子还能扔了不成？你以为你妹妹真让你去找你那只会斗鸡守狗的狐朋狗友？她这是在点你。这次恩科虽然选拔了不少人才，但真正的经世之才还未入世。
15: 你妹妹的野心是要将天下英才尽收囊中，他是让我们父子俩去充当这个马前卒，
13: 去三顾茅庐把那些真正的隐士高人给请出山。
11: 他怎么不直说？
10: 我就算再长三个脑子也想不到这一层啊。
13: 直说？他这是在考验你，
15: 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力，有没有这个本事替他分忧。
13: 张儿，你妹妹心里装着的是这天下，你我父子就算肝脑涂地，也一定要为他把这把火烧旺了。

0: 明天，我亲自去。在下裴崇训求见谢先生。
1: 爹，你这样站着有什么用？人家根本不见你。
2: 裴相爷，你就算站上一年，我也不会为你所用。
3: 要如何，先生才肯出山？
1: 除非裴相爷能三步一跪，九步一叩，从这山脚一直叩到我的门前。 否则，一切免谈。
3: 这是什么无理要求？我爹他
1: 住口！

0: 竟然真的做了！坐一下，爹，你这是何苦？你是一朝宰相，怎么能向一个山野村夫下跪？
1: 先生，这天下有我女儿，还有得救。我不知道她为何会变成这样，能让这个奸相放下所有尊严来请自己，她背后那个人。 该有怎样的魄力和魅力？三跪九叩他都做到了，不可能言而无信。
2: 对我哥的朋友，我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反正都是些酒囊饭袋，安排的越高越好，越能显得我昏庸。
3: 哦，都是我哥的朋友啊，那肯定是自己人。让吏部看着办，给他们安排几个要紧的职位，官越大越好。
1: 这位皇子似乎和传闻中的雄才大略不太一样。诸位爱卿。
4: 本宫近日深感朝中事务繁忙，人才凋零，特命人寻访了几位贤才，充实各部，名单本宫已经拟好。今日便直接上任吧。
5: 我们刚把他奉为明主，以为他真想革除积弊、公平取士，结果这才几天，他竟带头破坏规则，公然往朝堂里塞人。
6: 我们凭真才实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来，情何以堪？这朝廷终究还是要走回忍人为亲的老路吗？
7: 臣反对，皇后娘娘。
8: 科举取士乃是为国选才的根本大计，娘娘前脚改革科举，后脚便安插私人，这与之前那些权贵有何区别？此举会让天下都数人寒心，会毁了大梁的根基。臣恳请娘娘收回成命，臣也反对。
9: 娘娘若觉得我等才学不足，尽可罢黜，臣等绝无怨言。
10: 但这等不经考试便直接授官的行径，臣万万不敢苟同。
11: 此乃乱政之时，臣复议，
12: 臣等复议。
13: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吗？<笑>
14: 我故意独断专行，不就是为了拉仇恨吗？本
15: 宫一议决，尔等不必多言，反对也无用。来人，宣那几位新进的大人上殿吧。
16: 奉皇后娘娘懿旨，
17: 反正马上就要扯皮了，等他们先扯一扯，我再站出来维护四个草包。
18: 自任命谢云州。
19: 谁？谢云州？他不是发誓永不入仕吗？
20: 当年先帝连下三道圣旨都请不动他，他怎么来了？
21: 燕雾商，董斐溪，
22: 洛雍。
21: 燕雾商，那个以己之力审清江南三州连环冤案，被称为青天在世的燕雾商。这些人任何一个单独练出来，都是能让天下数数人顶礼膜拜的传奇人物。他们的名字在世联中就是一面旗帜，这哪里是什么酒囊饭袋？这分明是一套王炸。他们刚才竟然还反对，他们有什么资格反对？
23: 反对谢云州入朝，我顾清怀算什么东西？
21: 也配反对谢云州？
22: 早说是这几位啊！<笑>
23: 能把这几位世外之人都请出山，更说明娘娘碗大厦于江青的决心和魄种。
24: 大梁朝有这些人加入，才真正有了盼头。皇后娘娘为了这江山，真是付出良多啊！
25: 想到整个大殿竟为了不打扰皇后小妾，而变得鸦雀无声，
26: 能让这么多心高气傲的臣子真心实意的敬服这位陪皇后，果然如民间传闻那般，是真心想要重振大梁的明主。
27: 刚才不是还在吵吗？怎么突然没声了？你们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有意见尽管提，来吧，把你们心里的怨恨都发泄出来吧。
28: 皇后娘娘英明，臣等并无异议。
29: 英明什么？刚才不还剑拔弩张，恨不得以死相见吗？
30: 怎么自己睡了一觉，话锋就突变成歌功颂德了？你们不反对本宫让这四人入朝为官，身居要职？
31: 娘娘所请，皆为当世大贤，臣等欢喜还来不及，怎会反对？
32: 娘娘为社稷殚精竭虑，臣等感佩忤内，方才臣等不明就里，妄加非议，实在是罪该万死。请娘娘降罪。
33: 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溜须拍马的顾清怀，好歹也是麒麟阁24宫臣之一，你是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对着四个草包说他们是当世大才的？
34: 一定是沈凌霄，肯定是他刚才趁自己睡着的时候给这些人使了眼色，让他们先隐忍不发，以此来放松我这个妖后的警惕。
35: 皇后娘娘为何又用这种掩饰看我？难道是觉得我和这些先来的大臣走得太近，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不行。
36: 我必须和这些人保持距离，绝不能让皇后娘娘误会。
37: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Station sponsor。

0: 演的还挺像。算了，习惯就好。反正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些能臣干将就当是提前送给男主的班底吧。
1: 禀娘娘，臣有本奏。苛政猛于虎，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此皆国之大患。臣请新政，以安天下。
0: 这说的也太有道理了吧！每一条都切中石碑，每一个方案都极具前瞻性。如果按他的方法改革，大梁朝说不定真能起死回生。
2: 不对啊，我刚刚在想什么？我可是妖后啊！
3: 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我怎么能答应？必须百般阻挠，把这滩水搅浑。
0: 奇怪，黑章的狐朋狗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水平？这份奏章没有几十年的学问积淀，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4: 你，对，说的就是你。你叫什么名字？
5: 原来我暗中观察他，时而精明，时而糊涂，深不可测。如今问我的名字，莫非有什么深意？
6: 臣谢云州。
2: 哦，谢云州啊。
0: 谢云州，哪个谢云州？你是谢云州，天机星谢云州？
7: 正是微臣。天机星之名，不过江湖朋友谬赞，当不得真。
0: 当不得真个屁。
2: 怪不得这一月朝堂风平浪静，没人反对大哥举荐的好朋友。我还以为他们迫于沈凌霄受气吞声，结果竟是因为对方是谢云州。
0: 如果这一个是谢云州，那另外几个呢？清代公子介绍的那几个朋友都叫什么名字？
3: 回娘娘叫燕雾商、董匪妻、霍庸。
0: 果然全都是书中智力天花板级别的人物。这些天选能臣现在全跑到我朝堂上当官来了，竟让这几个智多近妖的大人物在眼皮子底下被当成酒囊饭袋使唤了一个月。
3: 不行，我不能同意这套方案。
2: 谢大人的方案本宫觉得不行。
5: 为什么不行？哪里不行？
2: 退朝。
5: 我自认才学过人，从未被人这样当面否决，连个理由都不给。
6: 谢兄，把你的方案再给我们看看。
5: 怎么了？
6: 谢兄，你的方案结果是好的，但你没有想过实施过程。你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他们岂会善罢甘休？若没有万全的应对之策，你将成为第二个魏香。
5: 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做，却没想过谁会反对。
8: 还有医的吏治改革这部分，你只提出了考核之法。若监察权还在旧官僚手中，考核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腐败罢了。
6: 还有这里，你说要清凉全国土地，这当然是对，但谁来丈量？怎么保证张良的人不舞弊？怎么防止地方官和地主勾结虚报瞒报？
9: 这里也是，你说要赋税合一，简化税种，这个方向没错，但简化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从哪来？你总不能指望所有地方都靠中央拨款吧？
5: 我明白了，
6: 多谢三位指教，谢兄不必如此，咱们都是为国效力，理当同心协力。谢兄，你的方案是大方向，大方向是对的，这就够了。我
10: 剩下的细节咱们一起完善。
5: 我明白了，皇后娘娘昨日说不行，并非否决我的方案，而是看出了我的骄傲自负，将这方案完善到真正可以推行的地步。娘娘用心良苦啊。
0: 这方案怎么会自己进化？那些难题全都被这份新方案提前解决了。
3: 推行可以，但我不能让他们太顺利。
2: 准了，本宫再下一道旨意，任命霍庸为谢云州的副手，命你二人共同主持改革。在原书中，谢云州和霍庸是宿敌，故意把他们凑一起，就是要给他们制造麻烦。他们两个一定会暗中较劲，互相拖后腿。谢云州肯定明白，我这是故意给他找不痛快，他心里指不定怎么骂我。
5: 皇后娘娘怎会知道满朝文武中唯有霍篡真正理解我这套方案，
11: 这不是互相制肘，而是强强联合，为把先政落到实处。
12: 这份识人之明，用人之魄，实在可怕。
13: 臣定不负娘娘所托。
0: 心里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但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算了，反正我是妖后，不需要想那么多。
2: 好像好久没看到裴重训了，他快一个月没上早朝了，这不对劲。来人，叫裴璋来见我。哥，爹呢？
14: 爹最近迷上了赏花，去城外庄子上住了。
0: 赏花？裴重训这辈子除了权和钱，就没对别的东西感过兴趣，
2: 他会去赏花？骗鬼。裴璋，你看着我。我原本以为你我兄妹一体，这世上不会有欺骗和隐瞒会在你我二人之间。
15: 就算我成了皇后，我们也是世上最好的兄妹。没想到你现在对我也有秘密了，拿我当外人了。
14: 他夹起来了，我最怕他这样了。不是的，妹妹，不是我想骗你，是爹让我这么说的，他不让我告诉你。
4: 爹到底怎么了？
14: 爹，三步一跪，九步一叩，从山脚跪到了山顶。他回来后就起不来床了，大夫说伤了根本，要在床上静养好几个月。他一直瞒着你，就是怕你担心。
2: 谢云舟，是裴重勋去请，三跪九叩。他一个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的奸相，竟然去向别人三跪九叩。
10: 元儿，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么？
2: 爹，你别动。
10: 爹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养几天就好了。牢房上那些人才是虎狼，你可得打起精神来对付他们，千万不。
16: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 FM 19.1 Listening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咯，这个故事还蛮好听的，大家可以继续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0: 不要分心了。
0: 裴重训是公认的奸臣恶人，是原书中注定要被满门抄斩的大反派，可是他对他的女儿却是毫无保留地付出了全部。尽管他只是在对真正的原主好，而不是我这个假女儿，可现在受益的确实是我。可我呢，为了早点能回去打麻将，一直在祸国殃民。这样下去，裴家的下场就会和原书中一样。为了回家，为了那桌快要糊的麻将，真的要牺牲掉整个裴家吗？
10: 我这是在自责，在内疚。他一定是在想，如果不是为了他的大业，我这个当爹的就不用受这些苦。他心疼我，所以才这么难过。我这个当爹的怎能让女儿为难？元儿，爹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放心，只要是你想做的，就算全天下都反对，爹也全力支持你。
2: 爹，你真的知道我想做什么？
10: 是当然不可明说，但爹已经猜到了几分。你放心，爹心里有数。
2: 我要做的是一件与天下人为敌的事，将来很有可能万劫不复，会将整个裴家都拖累进去。这样您也支持吗？
10: 果然，女儿果然有称帝之志，为此她竟敢与天下人为敌。啊，女儿这是在要我的态度呢？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古往今来也从没有一个女子敢选择这条路干。没关系，只要你想要，尽管去做就是，爹完全支持你，裴家上下都支持你。
2: 连我当妖后祸国殃民她要支持，这爹，你好好养着。我先回宫去了。
14: 爹，妹妹在外面站了好久，我看她好像哭了。
10: 然而啊，刚才你妹妹已经给了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了。她认定要走一条古往今来所有女子都没有走过的路，那条路注定腥风血雨。我们裴家就算不能成为她手中最锋利的刃，也绝不能成为她的累赘。如果有一天她变了，变得铁石心肠了，我们不能怪。哪怕她失败了，哪怕整个裴家都跟着她遭殃，我们也绝不能怪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心无旁骛地前进，去拼，去闯。
14: 爹，我懂了。
11: 妹妹，你放心，哥哥绝对不会拖你后腿。哥向你发誓，从今往后
14: 都不会干那些伤天害理、强抢民田的事儿了。
0: 我懂了，他的意思是，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就留给你这个想当妖后的妹妹来干。
2: 我这个当哥哥的，以后就不跟你争了。哥，你还真是我的好哥。
14: 那是自然。
2: 他们裴家对女儿都是这么个惩罚吗？她要当妖后，他们就集体给她腾地，生怕抢了她的风头。
3: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哦，这些那些不认识的大臣全部开除，开除，统统开除。
2: 我是不是产生错觉了？我这么一通搞，
17: 大梁朝怎么反而有种枯木逢春、欣欣向人的感觉了？剧本不是这样的。没事的，就当是提早为男主的江山打地基。虽然现在的江山还挂着大梁的旗号，但就当是沈凌霄的好了。
18: 你这个无能莽夫，见识浅薄，不足以论天下事。滚！
17: 我不是哥们儿，这不是你最欣赏的主公吗？就算是在演我，也不至于这么拼吧？就不怕主公给你穿小鞋吗？
0: 这些能臣心高气傲，未来在他手底下也是谁也不服谁。
17: 可遇上大事，他们却极有分寸，能一致对外。
19: 此策不妥，尔等再议。
18: 陛下此言差矣。
15: 更离谱的是，你们书中沉稳持重的董斐妻，沈兰霄智囊团里的重要人物，居然直接在朝堂上和他打起来了。
17: 那董斐妻打不过沈凌霄，居然用爪子把他挠破相了。
20: 皇上，
17: 这可是你未来的心腹大臣啊。
20: 陛下，
17: 为了不让我怀疑你造反，你就天天跟他们干架。
20: 大杀 MVP。
17: 不至于，沈凌霄演的都快崩人设了，但我看穿不说穿，默默配合他们表演。
19: 我已经想方设法和朝中大臣保持距离了，为何娘娘还用这种眼神看我？是嫌我打得不够多吗？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行？
21: 爹，妹妹不是要当皇帝吗？这些人以后都是妹妹的臣子，你跟他们斗什么？让他们去干不就行了？
10: 你懂什么？

0: 好啦，又嚟到我哋流年数码讲，咁今日咧系九月第二个礼拜啦，咁啊。今日我麦丸喺度咧，就另外仲拍咗位咧，我好耐好耐好耐冇同佢拍嘅靓仔，咁你自己自我介绍啦。
1: 会唔会好耐好耐啊？喂，肥叉又翻嚟啊！肥叉又翻嚟。唔系，我上几个礼拜啊，系上几个礼拜。
0: 但我
1: 系
0: 好耐冇同你拍啦嘛，你唔系同我拍啦嘛。
1: 系啱，你啱。我上几个礼拜都系拍翻，唔记得咗佢哋叫咩。
0: 你好似拍阿骆师傅，
1: 骆师傅
0: 跟住同埋阿辛迪，系咪啊？
1: 跟住
0: 辛迪之后咧，就系诶，即系阿骆师傅走咗之后咧，数码讲应该系拍辛迪你同埋系咪辛迪有个朋友啊？
1: 另外嗰个朋友咪连续嗰两个礼拜佢都俾好多
0: 佢做药剂
1: 嘅，系啊，药剂嗰啲资讯咯，
0: 所以咧我同你拍咧就好耐冇拍过啦。咁所以不如大家互相 update 下啲资讯先啦。嗱，你反而可能开 live 开得多过我，我都系呢排旧年上个月我系开咗一次 live， 跟住咧就系录音嘅嘢比较多啲。
1: 录音舒服啊，录音冇咁大压力系嘛？
0: 其实一样嘅，
1: 录音你 flexible 啲啊嘛，
0: 系 flexible 啲嘅。但系咧，我其实你哋唔知道我翻到屋企，我后期制作系好多嘢要做咯。
1: 咁又啱，
0: 系啊，其实。但系有阵时，譬如做访问啦，我就会 prefer 系录音咯，因为未知另外嗰边嘉宾嘅嗰个流畅度啊，又或者譬如讲嘢啊。咁所以我翻去嘅后期制作会多用多好多时间咯。
1: 但系好犀利，我记得你访问边个啊？佢哋
0: Carla
1: 系啊 Carla 唔好意思啊。跟、
0: 哦、
1: 住之后我记得你话用即系你哋系 Zoom 咁样访问
0: 啊
1: 嘛。跟住之后你话你着啲着便服着得好型咧。我
0: 记
1: 得我哋个 group chat 咁样讲咧，好搞笑啊。
0: 嗰日唔系嗰个我系Carla 嗰日冇问题嘅。Carla 嗰日我系有。我想话有着衫 ，Carla 我嗰日系有换翻衫出镜嘅，但系之后 Carla 嗰其实我都用好多时间去剪，因为其中佢有一个成员罗宾冇 join 啦，但系Michael 因为佢冇 join， 咁你知道 Zoom 咧就会有四格嘅，咁有一格咧就吉咗，净系得佢个名喺度，因为佢唔出样啊嘛。咁我咪要剪翻佢啲佢之前啲相啊嗰啲嘢落去，咁所以就都要做少少后期制作咯。咁就做多咗。至于你话嗰、那个我冇着衫系冇换衫嗰个咧，系另外一个嗰、那个咧都会系啦，应该系今日系啦，八点嗰阵时候我应该已经出咗啦。咁就系、是、哎呀死啦！咁我而家话俾你听，咁就系同我哋呢个私厨。做呢个访问就系、是、Sydney 嗰位嘅，咁嗰日咧就系、是、我好赶啊，咁跟住咧坐低咗，整完晒 set 好晒啲嘢之后，同佢访即系做咗访问，我先见到我自己，咦？点解我着紧我头先炒熟嗰件衫嘅？
1: 好犀利啊！我觉得你做访问做到几鬼专业啊，做到而家专业到好似自己屋企咁样。
0: 我咪就喺屋企做咯，
1: 非常之舒服、
0: 啊。
1: 我觉得
0: 就咁炒完熟，跟住食完屋企人食完晒饭，咁我就入去做。跟住做咗啊件衫，点解着咗件屋企件衫嘅咧？
1: 我谂嗰阵时嗰啲访问嗰啲嘉宾咧，都觉得哇
0: 咁 casual
1: 真系好自由自在、啊，
0: 好 casual
1: 好舒服、啊。
0: 系咁一件普通嘅灰色 top 啦，咁就即系平日我都会啊嗱，睇下着边件啊呢件啊上次着过，我就可能再揾过另一件。咁上次系比较搞笑啲嘅，咁有阵时做Zoom 啊或者 Zoom meeting， 我都试过出过几次。攞嘅嘢啦，
1: 唔系啊！我觉得呢个几舒服哦，即系你讲完之后，我 check 翻，我其实我都觉得好犀利啊！你咁样样嘅话，即系完全系唔系嗰啲叫做咩啊？好自由度好高啊！跟住咧，你令到我都系觉得你系会令到嗰啲访问者咧会更加舒服啊！有阵时候我觉得你即系哇！呢、這个其实都系另外一个等级嘅。嘅訪問階段，跟住之後會唔會大家唔係咁熟啊？點樣樣去講嘢？點不知誰不知你整一個咁嘅
0: 咁 casual 啊？
1: 咁 casual 嘅，大家都好似真係可以好傾偈咁樣傾。
0: 哦，係啊，大家都喺屋企咯，喂，佢都喺屋企。其實我真係覺得即係自從呢個疫情之後有咗 Zoom 咧。真係對我哋嚟講，即係對我哋做訪問嚟講，真係方便咗好多。即係冇咗個界限，即係唔一定我要喺 Brisbane 做，即係你喺 Sydney、Melbourne、香港。甚至世界其他各地我都可以同佢哋做到咯。
1: 係啊，所以我覺得你好好勁， 非常之細。
0: 多謝你啊，得閒幫下手唔該，做到我死。
1: 我唔識做訪問嘅喎，做咩？你叫我爆肚都仲可以，你叫我去訪問
0: 啊？做多少少功夫啫，
1: 唔夠你專業，認真。
0: 多謝。好啦，咁不如又講下，即係除咗呢個咁搞笑嘅訪問之餘，咁啊之前我哋就睇咗卡拉演唱會啦，9月2日咁我就收到風，應該出年可能有另外一隊香港 band 嚟嘅，咁啊當然我等主辦單位去自己去公布啦，咁啊
1: 好期待，
0: 係啦，咁啊嗱，我記得早幾個禮拜咧，咁我就有喺我哋嘅 group chat 度 send 出嚟俾大家啊，喂，有冇興趣去聽呢個廣東 Canton Pop？嘅一個 candlelight 嘅 concert， 你就問，仲問我，誒係咪即係好似蘭桂坊嗰個跳舞啲？咁就唔係嘅。咁啊，嗰次我去聽嗰個咧，就係佢哋係用四件樂器嘅啫，兩個大提琴、一支笛同埋一個 violin， 咁就一個中鬆少少嘅。演奏會咯，咁但係
1: 演奏會嚟嘅，唔係冇人唱歌的，
0: 冇人唱歌嘅，係啦。咁呢個 candlelight 咧，其實喺全世界都有嘅。咁啊喺 Brisbane 有好多，譬如每個禮拜佢都有唔同嘅 theme 啦。我之前有一次咧就係 Swan Lake， 就係呢個天鵝湖，咁就好多柴可夫斯基嗰啲歌。跟住就有少少咁因為天鵝湖嘅關係啦，咁佢就有幾有芭蕾舞嘅，有啲人係跳芭蕾舞啊，咁但係好似都係四件樂器咁樣，咁佢就會走訪Brisbane 有啲唔同嘅場啦。咁今次呢個 Canton Pop 呢個咧，呢個場咧就喺個 church 入邊嘅，咁啊之前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concert 都喺呢個 church， 我都好想聽，但係有時啲 theme 或者嗰啲歌我唔係好熟啊，咁我咪冇去。但係今次哇 Canton Pop 正啦，去到。九成以上都是讲广东话的朋友。嗱，即系成日咧，好多香港人成日话，哎呀，要出到 City 咁鬼烦。但系嗰晚咧，我估，我目测，我就咁断估啊，应该四五百人以上嘅嗰个科应该可以坐到。
1: 但系入边真系有坐到，你大概有冇知道嗰个数目？
0: 全部后边平飞系一早买晒飞啦。
1: 哦，好。
0: 我咧就系买第二季嘅，咁我。第二季嗰度都冇乜飛剩啦，咁跟住我記得前面最貴啲飛咧，係得幾個位，我諗最多兩邊夾埋都係十個位剩嘅啫。
1: 咁其實都如果你話佢最 full capacity 都四五百，咁即係你起碼都三四百啦。
0: 係啊，
1: 哇，
0: 我諗唔止添㗎，
1: 咁都幾犀利喎，咁都
0: 係啊，我估唔到大家都咁有興趣。咁但係佢就嗱，如果係年長少少嘅朋友咧，就可能對啲歌唔係好熟，都係佢都係主力係走翻啲比較近代少少啦。舊啲嘅會有咩咧？舊啲會有一首王菲啦。舊啲會有一首張學友啦，同埋謝霆鋒臨尾 encore 嘅時候，佢就拉咗活著 fever 啦。
1: 哦，
0: 咁大家 high 爆啊！即係你冇諗過咧，喺個 church 入邊，大家哇喺度嗌佢話要彈活著 fever 嘅時候，
1: 咁應該幾好氣氛喎嗰陣時。
0: 係啊，好氣氛啊！
1: 即係一開頭咧聽下，一開頭聽下，匿埋眼 enjoy 下，咁跟住之後慢慢越嚟，突然之間有個高潮跌起嗰下，就即刻開始嚟啦。
0: 係啊，咁其實佢應該隔幾個月就會做一次嘅。咁今啱啱我上次睇嗰陣時係8月。我看到他们的 calendar 应该10月1日再会有一场、都会是在 Brisbane 的。
1: 都是应该
0: 都是那 四个朋友啦、四个、有一个是外籍人士来的，三个呢都是亚洲面孔，但是都是全部英语对白的。
1: 哦，竟然
0: 是啦，全部英语对白的。
1: 即是他们都 不算是纯正的香港人。
0: 应该
1: 唔会，佢冇特别去讲广东话嘅。
0: 佢有讲，冇讲广东话，亦都冇讲国语。咁、但系听到佢啲名字，我谂系我唔知系国内人啦、台湾人啦，定系新加坡人咁样咯。
1: 咁其实佢哋都几有心喎，佢哋都即系如果我假设佢哋真系唔系我哋叫做
0: 香港人
1: 地道啲嘅人，
0: 广东人
1: 系啊，讲广东话嗰啲，咁佢哋都会比较都好，即系都好点讲咯，都好中意。我哋廣東話啲文化，好似近期你有冇聽到有啲咧，有啲韓團啊，定係有啲好似韓團同埋日本團咧過嚟過去香港開演唱會，跟住之後咧唱廣東話歌，
0: 係咩？
1: 係好犀利，
0: 都要入鄉隨俗嘅。但係我又見啊，可能遲啲可能會有國語歌都唔定嘅。咁有我唔知點解，反而即係個 market 應該係國語歌大噶嘛。咁我好似暫時未見有。Mandarin 嘅 pop song 嘅 candlelight 嘅 theme 啦，但反而佢有 Canton pop 喎。咁除咗喺我哋 Brisbane 會有之外咧，我都 search 嘅時候咧，加拿大都有，即都係呢個集團啦，就 candlelight 啦，跟住佢哋 都有 Canton Pop 呢、這個呢、
1: 哦、場，即係佢哋大家其實都係有唔同國家都有，大家有聯繫，跟住之後咧一起嘅話咧就會呢邊又開，另外一啲國家又開咁樣，幾、哦、好咁、啊、樣都，即係其實都可以 keep 住，起碼有廣東話嘅存在。
0: 係啊嘛，
1: 有陣時我都好擔心，再過啲再過多唔知幾耐。冇即叫做冇乜人听识广东话，
0: 系啊，
1: 但系点都知近排我 feel 到系有啲其他唔同国籍嗰啲人都会讲广东话。
0: 同埋咧，而家你会见到有啲新世代咧，有时你睇 social media 咧，咁佢哋讲紧啲潮语咧，喺香港讲啲潮语，嗰啲潮国语噶、
1: 啊，
0: 真系哎呀好惨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好努力啦。即系虽然我哋一个礼拜得个六个钟头时间啦，都多谢即系各位听众听我哋嘅广东话嘅节目啦，亦都多谢好似阿肥叉啊或者其他嘅 DJ， 你哋都翻嚟帮手，即系为呢个广东话出一分绵力咁样啦。
1: 我好开心噶，其实有阵时即系好似我哋细细个，即系大细细个咁样样有广东话，跟住之后。唔知隔咗幾耐之後，即係我過嚟澳洲一段一小段時間，係啦，一小段時間啦嚇。跟住之後，中間全部都係講國語嘅，係啊。咁跟住之後，哇！咁尤其是近呢幾年咧，即係又識到你哋啲 DJ 朋友啊，咁大家都係講廣東話，我覺得好，即係叫做。好开心啊！
0: 有亲切感啊！
1: 系真系有亲切感，即系直接咧有啲咩？
0: 自己人啊嘛，我哋
1: 有啲交叉交叉嗰啲嘢咧，当然就系咪下边咪后边先讲啦。但系有啲唔系交叉交叉嗰啲咧，我就觉得哇，大家咁样大家一齐倾啊，围围围咧，好开心嘅。
0: 嗯，系同埋耐唔时，即系大家如果夹到时间，我哋都会有出嚟食饭嘅耐唔时，咁就大家都忙啦，咁所以尽量啦。咁有多时我哋搞完活动之后，就会大家出嚟食下饭咁样就。
1: 好期待，好期待我哋下一个分。
0: 是啊，好快的了，好快了。咁因为9月27号我哋就会有呢个歌唱比赛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嗰班歌唱比赛之后应该都会出去食饭嘅。我而家諗緊去边度食嘅。
1: 哇，9月尾又嚟啦。
0: 是啊，好
1: 快
0: 啊，我哋而家已经9月中啦。
1: 好犀利喎，眨下眼㗎喇。
0: 是啊，喂，咁你今年年尾即係呢个圣诞啊或者过呢个新历新年有冇咩 planning 咁样呢？
1: 我暂时其实都系。
0: 开工。
1: 可以系可以咁讲开工啦，亦都可以话我作为一个地道嘅香港人，系突然之间，我哋嗰啲系突然之间噶嘛？诶，喂，下个礼拜去出去玩咯，好嗰种感觉噶嘛？
0: 哦，咁你都有脚先得噶？
1: 问咯，咪突然之间问咯，即系突然之间问人哋，人哋又突然之间话我好，咁咪一齐咯，冇嘅咪算咯。
0: 我就系突然间之间早一两个礼拜，我就问咗我 Melbourne 啲 friend， 我喂喺咪度会唔会飞咗翻香港？佢哋话喺度。咁我就即刻订咗张机票，23号收工就即刻飞落去，
1: 即系一个 weekend 落去玩。
0: 我谂我其实想落去10日嘅，咁而家睇下啲嘢做唔做，即系会唔会有啲嘢翻嚟做？如果唔系咧，我就可能留嗰度10日；如果唔系，就一个礼拜松少少。
1: 哇！咁啲嗱，你咪就系嗰啲地道嗰啲咯，突然之间嚟啦。
0: 系啊，咁但系我回程嗰张机票就系唔知仲有冇啲特嗰啲嘢要做，所以我回程系未买。不过我都系 redeem。系啊，我都系 redeem 啫嘛，我都系用啲 F buy 去 redeem 啫嘛。
1: 啊，而家都好多好多呢啲系咁储分，储得几好。
0: 系啊，所以我一见佢话呢个礼连续四个礼拜要买够几多钱嘢，就一万分嗰啲，我好努力噶。
1: 哇！
0: 因为佢一万分转翻去 Visa 头嗰间航空公司，即系5000分噶。
1: 嗯，
0: 5000分咁我大概而家我觉得贵咗嘅。我今次 redeem 张 ticket 系。二万几分，系咯，应该20000几分，跟住我补几廿蚊啫。
1: 你为咗储分而买嘢？我系为咗买嘢，我真系买完嘢之后，顺便储埋分。
0: 嗰啲啊，另外，但系如果我去超级市场睇佢嗰啲一万分啊，或者呢个礼拜买嘅100蚊啊，就有2000分，咁我就系为咗佢而特登夹硬嚟买定啲肉啊，买定啲咪摆落 freezer 咯。
1: 你都啱嘅，其实佢哋嗰啲咪就
0: 系
1: 特登叫你焗你落去买啊，你买啦，你买我一次过可以做多啲分。
0: 咁你平日系1蚊1分。一萬分喎，買10000蚊嘢喎，
1: 你冇得唔買咯。
0: 咁有陣時佢就好好嘅，有陣時可能每個禮拜買60蚊，咁你就儲4个礼拜啦，連續。嗯，但有陣時咧，可能我成日覺得係佢哋啲個個唔同嘅，因為我知道阿梁粉佢哋呢個禮拜咧就儲緊咧， 有喎，我咧就呢個禮拜我發覺冇，佢都係睇人嘅，同埋睇你個消費嗰排點樣樣。如果你嗰排消費都成日搣到去 target 咧，佢就會多啲，可能每個禮拜你買100蚊嘢先會有1萬分，咁我就會攤頭一下，咁等佢過咗一排啲 data， 咁佢就可能又有60蚊啊、70蚊啊咁樣就
1: 係啊，嗰啲你好 frequently 買嘅話咧，佢就會俾低，佢就唔會俾咁多，
0: 係啊，唔會俾咁多著數你嘅。
1: 但好似我呢啲咁就唔係咯，我呢啲其實基本上我係即係，真係要用啊，即係譬如要入油嘅，我先去入。
0: Uh-huh.
1: 但係個問題我唔會話哇，嗰度會多啲分喎。我就入多啲咁樣樣咯，我
0: 咁又唔入油啊，真係唔會，除非係呢排見到哇好貴喎，見到一間真係好平喎，咁啊喳喳淋入去入咗先啫。
1: 冇得揀啦，有陣時而家都唔會平得去邊而家。
0: 唔係喎，嗱，即係我就入91嘅啫，咁我見好多而家都二頭啦，跟住有陣時，突然間見到189喎，咁啊有陣時會 lock 咗佢啦，有陣時。譬如咁啱去到我冇 lock 到嘅，咁如果真系见到咁平，再用隧道即系过桥嗰个 apps 再减多6仙，咁就好平噶咯。
1: 哦，
0: 系啊，
1: 都啱嘅，都啱嘅，
0: 都要抠咯。
1: 我自己都会睇，特登有个 P 字头嘅 app 咧，睇翻咯，睇翻边个，即系譬如我平时入开。其實我平時都入開900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都會睇翻 P 字頭個 app 咧，睇一睇邊個最平，跟住之後
0: 900而家幾多錢啊？
1: 900、221、212噶啦，有陣時
0: 咁又唔貴喎。喂，我91都20喎，
1: 好多唔係啊！即係其實我都會特登睇住嘅。咁我自己又揸兩碌，又揸四碌啊嘛。咁、即係基本上有陣時見到，咦嗰、那個邊日嗰兩日平喎。咁就特登咧揸架四碌就去入去咯，系啊。咁、譬如嗰幾下知道嗰幾日都貴嘅，咁咪一路都係揸兩碌。系、啊
0: ，OK。喂，我头先我哋讲紧呢个广东话歌啦，我想话，因为早一年前你都成日同啲朋友一齐都有搞，或者你啲朋友有搞呢个兰桂坊之夜喎，
1: 系
0: 咪？几时会再搞啊？
1: 我哋基本上咧都系九月头又有，不过咧今次我哋就冇搞喺 Brisbane 啦。就是家鄉雪梨和 Melbourne、是啊，但是好像是下個禮拜，跟住之後隔多兩個禮拜在 Melbourne、是啊，下個禮拜在 Sydney。
0: 咁始終
1: 冇記錯嘅話，
0: 如果始終Sydney 同埋 Melbourne 真係多人好多啦，唔一定係香港人嘅人口真係多好多，肯出夜街嘅人多好多。
1: 又唔係嘅，其實係我哋呢邊咧，我哋揾唔到嗰、那個，即係俾到我哋嗰種。好開心嗰
0: 個 vibe 嗰
1: 啲場啊，所以我哋其實都想整翻出嚟嘅，即係整話冇理由淨係 Sydney Melbourne 嘅。咁 Brisbane 其實都有一定人數嘅，我哋唔使 target 都多嘅，其實係啊，但係佢一定人數嘅。不過只不過我哋即係揾唔到一個我哋覺得好舒服嘅地方，所以我哋就最後 end up 都係首先可能放棄咗 Brisbane 先，係啊。但係而家係雪梨同 Melbourne 都係。一定鐵定進行的了，但 Brisbane 可能後面補搞不知道、
0: 是希望可以搞。今天剛上一兩次，一次我就記得落很大雨，所以我們就沒有出到去的那次，跟住其他的很多次都我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我又出不到的、希望可以出到，那次真的很想出的，誰知我記得那次很大雨，你記唔記得好大雨？
1: 有一次好大雨，所以都係冇乜人。
0: 本來我哋幾個女仔約好咗話出嚟撐你場咁啊！哇，大雨到咁，佢哋話都係唔出啦，個個都咁。
1: 危險啦，又危險又唔舒服，又濕曬又唔好啦，合理嘅。
0: 咁啊，希望好快我哋 Brisbane 有 LKF Nights 啦，再有。
1: 係啊，我都而家即係同個朋友，我哋大家都喺度諗緊，掙扎緊，係討論緊，係應該有冇一個場可以。俾我哋做到呢、這個做翻喺 Brisbane 有嘅話，咪會喺 Brisbane 搞咯。
0: OK，
1: 啊，但係如果真係我呢啲聽眾嚟講，如果真係好想去玩嘅話，咪飛落去 Sydney 或者飛去 Melbourne 咯。因為我自己都會睇，如果咁啱時間嘅話咧，我特登飛去 Sydney 或者 Melbourne。同 join 我嗰边嗰啲 partner， 唔系 join 我啲嗰边啲朋友一齐玩。
0: OK， 好啊，好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听下广告客户说话，同埋听下歌，跟住我哋翻嚟。今日咧有好多嘢都俾阿肥叉去发挥啊，
1: 好紧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W 王浩儀。咁呢一首歌《照顧者》咧，就是我同埋蘇道哲去 co-write， 然之後就是陳永謙寫詞啦。咁然之後就是蘇道哲監製同埋編曲嘅。咁呢首歌就是好想送俾所有嘅照顧者啦。希望你哋聽完之後會覺得你唔孤單，希望你聽完會覺得你感受緊嘅所有嘢。或者你面对紧嘅所有嘢，其实好多人都明白嘅，咁所以希望听完之后，你哋都会觉得舒服啲啦。

0: 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怡，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1: 今天讲什么啊？
2: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咯。当
1: 然啦，一起来收听你今天讲了没有。
3: 好啦，听完歌，听完广告客户咧，翻翻嚟咧，仍然有我麦丸同埋肥叉喺度嘅。近期因为我同阿肥叉约时间嘅时候咧，就啱啱咧就睇见香港有单好火爆，亦都好火红嘅新闻啦，就系、有一个68岁嘅。我唔知佢算唔算係老人家呢，
2: 姐姐囉，姨姨囉，乜都好。
3: 係啦，咁跟住加埋两个中年女士呢，就为咗两个小朋友呢，喺个商场度争个波大打出手啦。但係呢个68岁嘅梁姓婆婆呢，就居然一嘢拱个女仔之后，个小朋友再车咗佢阿爸喎。哇，真係令到全世界，唔止全世界，全世界都好轰动呢单嘢。
2: 仲要有人直接拍到喎，即係可能呢，佢哋嘅应该係嗰个拍片嗰个人呢，有即系前因嗰阵时已经拍紧，
3: 或者可能前因啱啱开始嘈，好似因为而家就话嗰个梁姓嘅68岁嘅女士就系俾呢个女仔个系一个内地人嘅妈妈就先掌掴佢先嘅，咁可能开始嘈嘅时候，我谂啲人先开始拍啦，咁跟住 whatever 暂时就未有前面嗰段话呢个女士打呢、这个。68岁的女士那一段未有片出来的。但是呢就见到那个阿閃呢，真的哇，真的扯晒工一巴刮落个女仔那里，真的吓死啊。
2: 只是那一刻我都觉得好。
3: 太震撼了。
2: 好奇怪，为什么她会明明跟人家的妈咪闹交，为什么你会打一个人家的女
3: 的，
2: 很奇怪的。
3: 为什么打个小路仔的呢，真的离晒谱。
2: 但是呢我是记得呢，我不知道呢，即是我有。讲完之后啦，我有去 check 翻究竟佢哋有冇有啲咩前因，点解会发生？我系见到佢系话啲人话被即系嗰个婆婆刮嗰个女仔个阿妈，系
3: 先刮嗰个阿婆先啊嘛？
2: 个阿婆个唔系个阿婆嘅孙定咩啊？
3: 好似
2: 好似系咪系咪系咪咁样样？
3: 我睇报纸翻嚟就系、总之两个细路仔争波，
2: 系啦系啦，
3: 跟住咧。跟住就嗰个女人，即系个细路女，即系一个内地嘅女士咧，就应该可能嘈啦。咁跟住咧就刮咗个呢个68岁嘅阿
2: 婆
3: 嗰度，拍咗婆婆先。
2: 嗯、
3: 跟住呢个阿婆咧就走去拱咗个女，即系我睇翻条片系拱咗个女仔一下，跟住就起功一嘢车落去打个女仔咯。
2: 都其实都好神奇。不过嗰个有一个嗰、那个四眼哥哥，
3: 哇，嗰、
2: 那个
3: 型啦！
2: 你做咩事啊？打还打，
3: 哇！我睇到你啊，你冇走啊！话嗱，讲真，如果俾我在场咧，我会做嗰个四眼哥哥嘅，我会系呢啲人嚟嘅。
2: 唔系，系需要嘅，即系你搞还搞咁，你哋两个自己开片啊，你两个自己开片，做咩事搞到啲细嘅？
3: 所以而家就系话，唔好话边个先聊者战，边个打边个先。咁但系你打个小朋友系一定系唔啱嘅。
2: 系啊，系咯。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唔 target 嗰个？
3: 应该大人，你咪打大人咯，系咪？即系打系唔啱噶啦。
2: 系啊，
3: 你如果系打，你就应该打大人。
2: 但你要揾人发泄，但你知道唔够打，所以就打个打人
3: 個。但有啲人咧，有啲人咧就话佢毒咯，即系当你打翻呢个大人。嗰、那個大人都冇咁傷嘅，你打佢最心愛嗰個小朋友咧，咁就會肉痛好多噶嘛。
2: 呢啲係咪網上留言嗰啲其中的其中一句？
3: 好毒
2: 哇！呢、這個真係呢、這個婆婆就真係其實可以大事化小嘅，其實。
3: 即係其實如果最簡單，即係個個都話啦，而家最簡單就係佢打你咩？你咪報警咯，你咪
2: 報
3: 警咯，咁就好簡單呢件事，就
2: 唔
3: 會
2: 理佢又
3: 搞到咁樣樣。
2: 求其揾個人，求其揾佢入邊嗰啲管理嗰啲，或者揾個 secure 咁樣。
3: 咪最大單嘢，你咪就叫警察嚟咯。
2: 係啊，
3: 而家最麻烦最大件事啦，三个女人都拉晒要过堂。咁而家你知香港啲人起底好叻噶嘛，即时已经起到呢、這个阿婆嘅女就话佢喺 A 记做保险，啲人咧就起晒佢底。咁 A 记咧就是、躺着也中枪啊！咁而家就要一个公，即系算系少少公关灾难啦。咁但系而家就话已经将呢一个女士停咗职噶啦，暂时唔俾佢翻工。
2: 但系好惨，其实咁样样都
3: 系噶。
2: 你咁样停咗职。 咁佢都要
3: 生活啊嘛。
2: 系啊，最惨
3: 咁同埋你，尤其是做保险嘅，真系手停口停噶嘛。
2: 同埋你保险嗰啲
3: 冇底薪噶嘛。
2: 你又冇底薪，第二你有一个唔即系一个
3: 唔好嘅形象。
2: 系啊，唔好嘅形象，人哋唔会理你。
3: 系啊，
2: 系啊，呢啲哇真系。
3: 或者我如果我系佢啲客，我知道哇你咁嘅，你哋屋企。我怎敢跟你买保险、
2: 啊、所以我觉得他都唉都是很惨的其实都。
3: 总之大家都是为那一下的戏就搞成件事现在搞到这么大了。跟着我就再 send 了一条片的。为什么香港的人现在变成这样的呢好像我们真的走得快。有四个上了年纪的为了争个关爱座在这个轻铁上大打出手又
2: 是。是啊是啊那个我又觉得很奇怪那个又很神奇为什么会发生其实。
3: 啲人说后面其实有位的但不知道但是前因不知道为什么、死都要争哇但是他们四个即是 MMA 又箍颈又掹头发又剩的。
2: 又要争赢可能就是真的要即是我一是不争我争我一定要争赢。
3: 是啊。終於咪又係四個拉曬咯，為咩咧？
2: 佢仲要有男男女女噶嘛？係
3: 兩 pair 人啊嘛。
2: 係啊，好誇張！我望住我望嗰個片嗰陣時咧，睇住個片，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個男嘅好似有一個係咪有一個男嘅箍住個女嘅？
3: 有個唔係有個男嘅箍住個男，嗰、那個箍住嗰個係一個幾啊白嘅白曬頭髮。
2: 係啊係啊，
3: 跟住有個女人咧就應該係攞咗唔知係佢支拐杖定係阿伯支拐杖，就猛喺度懟。跟住咧嗰個男人箍住阿伯咧就扯另外個女人個頭髮。
2: 好犀利，
3: 好混亂，搞乜鬼嘅？
2: 真係玩得比較咩？
3: 喂，我真係想問一下點解而家香港變成咁咧？嗱。我就所以咪后其实我未做节目之前我问过你啦因为你都有做呢个公共交通事业啦成日即我哋喺网上面就会见到香港巴士又嘈啦地铁又嘈啦啲人又开拖啦又讲晒粗口啦。我想问一下嗱我自己喺 Brisbane 搭咁耐车大家都好安静同埋大家都好乖落车都会同司机讲声 oh, thank you, 咁样。我真未我可能相对唔系话搭好多，但我每次搭都系好安静嘅，亦都冇人好大声喺度听。

0: 拍片。
1: 例如咧，即系打交先会拍片。
0: 诶，一系打交啦，一系推推撞撞啦，即系总之你推推撞撞，一系大吵大闹啦，一系就又爆晒玻璃啊咁样嗰啲，嗰啲佢先拍片。就系、是、你话，譬如假设系就咁推推撞撞，但系中间有人停咗佢嘅话咧，就当冇事发生过，就唔使理噶。
1: 嗯，
0: 系啊，一般就系咁样样咯。
1: 但系香港嗰啲人唔停噶嘛，成日都你见到佢、
0: 啊。香港实会，我唔知道，其实即系可能系我哋个文化，其实都系喂呢、這个做咩事啊？做咩事无啦啦又发生呢样嘢啊？咁样系、
1: 嗯、
0: 啊，就会拍片咁样咯。呢边其实少啲人会拍片嘅。你问我嘅话，但系你话问我有冇会唔会有经常性发生呢样嘢？其实经常咧就你话我，其实我一个礼拜都做差唔多五六日嘅咁。间唔中都会有发生嘅，但系咧，好似我今日咁样样啦，一次过涌过嚟排队啦，排队嗰阵时咧，首先咧有一个咧系攞住
1: 喺总站定系中间嗰啲站？
0: 中间嗰啲站
1: 啊，
0: 啱啱上喺 south bank， 直接喺 south bank， 跟住我仲望住佢，我开门望住，我准备定讲嘢噶啦，跟住咧一个咧系攞住一抽二楞，我一定系买完嘢啦，冲过嚟。但系咧，中喺个正门口上紧车，准备上车咧，有一个婆婆攞住架嗰啲叫做攞住系啦，嗰啲车仔啦，跟住另外一个伯伯咧攞住拐杖，跟住之后咧有个类似 NDIS 嗰啲朋友仔就睇住，咁跟住之后咧系个架下再冲咗过嚟，跟住我就企喺度啦，我准备作为一个所谓嘅车长，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望一望。有冇推推撞撞？我净系问佢一句：有冇推推撞撞？冇咁 OK。跟住之后咧，冇推推撞撞，但系我叫咗嗰个冲上车嗰个人咧，
1: 落
0: 翻车先，等佢哋上晒车先，你先上车。
1: 系、
0: 通常都会即系叫做我哋作为嘅所谓嘅车长要做呢啲调停嘢咯。系啊，即系
1: 要守翻规则嘅佢哋。
0: 系尊重啦，冇话守规则啦。首先，我觉得我第一句嘢，我就系话喂，尊重人哋啦，唔得，人哋跑队先嘅、可唔可以俾人哋上咗车先啊 ？OK，
1: 咁佢肯唔肯落啊？
0: 佢逼住都要肯入。
1: 话唔系噶嘛？你见香港嗰啲或者国内嗰啲，哇，真系好野蛮噶嘛？可以。
0: 我系即系以我嘅叫做第一者嚟发生嗰样嘢咧，我就直接。会即系叫佢第一下佢唔落车嘅话咧，我就会大声少少，就同其他同即系特登系大声少少，令到其他客听到，就令到其他嘅乘客听到，就系话佢打尖，咁我觉得佢系应该要落咗车，等其他人上咗车先，咁佢先可以上车。如果唔系，我就应该开唔到车啦。我系咁样大声咁样讲嘅。咁再 end up 會有啲乘客咧，就叫佢你即刻落翻車啦，即刻落翻車啦。咁佢輿論壓力情況底下，佢逼住要落車嘅。
1: Okay.
0: 通常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咯，係會。
1: 如果佢真係唔落，你就真係會可以唔開車嘅。
0: 我直接唔開啊。係啊。
1: 有冇試過？
0: 直接唔開車嘅情況底下，唔係因為呢件事發，唔係因為呢件事，係因為另外一件事啊。打交。一係打交。
1: 呢啲要警察嚟噶咯，
0: 打交睇下条停到咯，我中间我话你打还打，你一系出去打，你一系就唔好打，你上到车咧我都唔开车噶啦，咁一系咧就系嗰啲醉酒佬，当然亦都有啲冇办法嘅，就系佢哋本身嗰个有问题嗰啲人、都会有呢啲咁嘅所有嘅人员存在。咁當我覺得係會有機會影響到
1: 其他乘客，
0: 影響到乘客啦，第二又影響到我去揸車咧，我就死火燈噶啦，係啊，乜都唔理，我死火燈先解決曬佢哋啲嘢，我先出車嘅。
1: 喂，呢啲係咪本身你哋公司有一定嘅守則，即係有啲咩情況發生，你哋就應該點樣調停或者點樣做法？佢哋應該有有啲程序上俾你哋咁樣。
0: 公司通常個程序咧就好簡單嘅，對我嚟講啊。你自己解決唔到嘅情況底下，就 call 上總台，跟住總台就去話俾你聽，你應該點做。通常都係咁嘅，但係通常我就自己會直接有啲嘢，其實真係咧打到又流曬血啦，
1: 真係有噶，
0: 或者真係喺度整爛曬，即係譬如咧，我有試過有細路仔咧扮玻璃啊，即係咧佢唔係用個拳頭嚟扮，你用拳頭扮嗰個窗咧未必會爛嘅。

0: 佢用嗰啲硬物嚟扮嗰啲窗啊，裂咗啊，咁嗰啲我咪要
1: 你都要报上去噶啦，
0: 停车咯，唔使报添啊，停车叫啲客去 transfer 去另外一架巴士度。
1: 打烂个玻璃嗰条友仔咧，
0: 冇计噶啦，叫差佬搞掂咯，唔关我事噶啦。
1: 佢会逃走噶，
0: 佢一定会噶。
1: 咁跟住你点？乜唔系应该系闩晒啲车门，唔俾佢哋走住先。
0: 第一个考究嘅嘢就系我有冇危险。
1: 嗯。
0: 系啊，呢度咧就会好强调嘅，就真嘅，好强调一样嘢就第一个，因为我系负责去照顾人哋嘅，咁我照顾唔到人哋嘅情况底下，即系我自己唔可以去做照顾人哋嘅角色嘅话，我根本就唔应该揸车。
1: 嗯，
0: 系咪先？咁所以就系嗰一刻，我第一样嘢我知道我自己要确保自己安全先，
1: 嗯、
0: 我自己可以好安全去做其他嘢嘅，我先去做。我觉得唔安全，我系唔会做。
1: 嗯，
0: 系啊，同埋佢系都系你啱嘅，亦都有一个真系点讲咧？不成文定成文咧？我唔记得咗佢有冇有一个 rule 咧，系话个司巴士个司机唔应该离开个车位嘅。
1: 嗯，
0: 理论上，但系我周不时都离开车位，因为有阵时你要调停，我又唔佢又冇大声公，我又要走过去要大声讲嘢，佢、又冇咪，乜都冇。咁我又要特登走落車同佢哋講落去後邊，同佢哋講嘢，即係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實都正常係可以，你可以用到你嘅能力，將佢哋準備變大嘅事情，令到佢縮細咗咧。
1: 嗯，
0: 咁啊，大家開開心心咯。
1: 嗯，
0: 係啊。但係你話譬如好似香港咁咧，其實近排都有嘅，就係話上巴士有一個男人。是咁样喺个司机隔篱嗰度咧，
1: 狂闹
0: 狂闹啊！
1: 又话佢飞站，
0: 系啊系啊之类嗰啲嘢啦。咁佢系嗰个巴士司机，其实都算都，我觉得佢都叫做处理得都算系 OK 啦。不过好似讲嘢嗰个态度会令到人哋会更加想
1: 嚼你，想捉你，
0: 系啊，想继续 continue 去做呢样嘢，系咁扮，系咁闹佢。但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度咁咧，我系直情系。一开头我自己揸嗰阵时咧，我系会一系惊，唔系惊嘅话就啱啱相反，系咁反翻佢嘅。但系而家觉得翻梦噶，佢本身系已经系谂住做呢样嘢嘅。你就算点样反唔反佢，你叫佢咩嘅，得一样嘢你可以解决嘅，就系令到佢收声。咁点样令到佢收声咧？
1: 停车
0: 系啊，停车咯，冇错，停车。跟住之後咧，又係大大聲聲用輿論嘅壓力同客同啲客講：喂，嗰度有人騷擾咗我，我真係揸唔到車。你估呢個客會唔會有機會靜啲噶啦？
1: 嗯，
0: 係啊，即係我同啲其他客講，通常都會咁樣樣嘅。
1: 嗯，
0: 即係佢唔靜啲，我咪叫佢落車咯。
1: 咁啲客會唔會幫你嘅咧？多數
0: 大部分咧，冇危險嘅情況底下，佢哋會講嘢。
1: 嗯，
0: 系啊，即系譬如假设，好似我话一个正常人，但系佢系咁骚扰个司机，个司机叫佢去后面讲嘢，佢死都唔去嘅，即系佢一个正常人。咁咧，嗰啲客咧，另外啲人咧就会开始闹佢嘅，系啊，嗰啲 OK 嘅。但系一个不正常嘅人咧，我都唔想去做呢样嘢，我都唔想令到嗰啲客有危险。
1: 嗯，
0: 所以不正常啲，我就会自己同佢倾偈。即系诱导佢，一系唔好讲嘢，一系落车。咁、如果唔得嘅话，就先 call 上总台，叫个啲某啲人士过嚟帮手咯。唔一定系差佬嘅，唔一定警察叔叔嘅，但系可能有啲专业人士去 look after 某啲人噶嘛。
1: 嗯，
0: 系啊。
1: 不过我喺香港试过一次咧，我就系搭过海瑞巴，咁就我点解搭102，咁啊翻到我屋企嗰度啦，翻去鲗鱼涌，跟住突然间楼上咧有人打交，跟住咧咁啱我落车啊嘛，咁我落咗车，咁跟住咧我就报警咯，成第一次报警，喂呢、這个车咩号啦嘛，有人上面有人打交，但系咧有人打交咧，司机哥哥咧，我啱啱我哋最后嗰批落咗车，佢就即刻闩门啦，全部人都唔准落车啦，就等警察嚟啦，
0: 好危险啊咁样，其实
1: 我唔知啊。跟住我就打完，跟住就冇理到啦，就留低咗即系个电话有咩
0: 联络电话
1: 系啦，跟住有咩要做证嘅，我话 OK 啦，咁可以嘅。
0: 但可能你香港嗰个法例啊，或者香港嘅要求个司机去确保安全系要闩门， 但我自己就其實佢都係要確保任何人都要安全咯。
1: 嗯，
0: 係啊，咁閂門未必會係最安全。咁當然亦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嘅。不過喺呢度我可能我唔記得啦，我唔記得紙上面嗰啲 policy 嗰啲嘢啦。但係我係記得嘅係要用啲所有嘢，所有好正能量嘅説話，令到佢哋大變小。就是咁样，唔可以做其他，即系譬如佢哋打紧交嘅，喂，唔好打交啊，打交走唔到噶啦，即系类似嗰啲咧，搞到佢哋，喂，打交我哋大家都走唔到啊，大家都要停。
1: 但系两个打紧交唔会突然间，因为你一句嘢会唔打交噶系嘛？
0: 佢哋如果打到，即系可以打到拉开嘅情况底下，你有唔同 level 噶嘛？
1: 你会拉开佢哋噶？
0: 我唔会拉开，我会叫佢哋喂。
1: 俾
0: 下面
1: 啦，幫手。
0: 類似係嗰啲啦，類似係嗰啲啊，係啊，即係搞到佢哋覺得佢哋係我咁樣打交唔係咁好喎，可能佢哋兩個會自己落去打交噶，
1: 嗯，
0: 係啊，亦都有可能唔打添，係啊，即係要用啲要用嗰一刻係有陣時我覺得係需要用啲語言藝術，
1: 嗯，
0: 係啊，但係你話譬如打到爆光。總言之，有爆光有見紅嘅話咧，就係唔係都要停車嘅。
1: 嗯，
0: 係啊，呢個就真嘅。我有一次亦都係試過係佢係另外一個不健全嘅人，佢係咁周圍鬧人，
1: 係
0: 跟住，但係我喺倒後鏡度望到嗰啲人就當佢唔存在。
1: 嗯，
0: 咁我咪OK， 佢冇特別去影響到人哋，咁我咪繼續揸咯。跟住之後佢差唔多時間佢就。禁中自己落车，但系佢系 keep 住闹人，佢系 random 闹人。
1: 有啲人真系咁噶，我唔知话佢即系正常啊定唔正常，我都喺呢度
0: 嘅嗰啲，因为我系有见过好多系呢啲系有啲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嘅，
1: 好暴躁嘅，有啲人真系一挞就着噶咯。
0: 嗰啲咪就系有啲叫做有啲 NDIS 嘅人会 suppose 要睇住咯。
1: 嗯、
0: 但他们有些不知道自己是需要的。之后我也有试过有即有些真的真的讲不讲得的 high 大了这件事。
1: 我觉得。
0: 真的看得出的 high 大了。跟住之后他不是这样真的自己的世界飘下飘下。跟住周围跟人家
1: 说
0: 话。嗯。但是那个人其他人我又是见到那些客人就。冇乜特別，好似冒犯嘅。咁佢哋嗰個人有自己喺度自言自語嘅，對住佢可以對住，
1: 因為佢去咗第二個空間嘅嘛，
0: 對住塊玻璃啊，或者自己攞住支酒自己飲嘅。
1: 嗯，
0: 係啊，唔 suppose 飲酒嘅，唔係我眼見佢不健全嘅。
1: 嗯，
0: 咁跟住之後我就叫佢，我就睜開隻眼閉，希望佢差唔多時間自己等撳鐘走，佢真係撳鐘走。嗯
1: 佢都系翻屋企啫，都
0: 系啦，好奇怪噶，我觉得好奇怪的。
1: 但系呢啲系多数夜晚发生，系咪呢啲咁古怪嘅事情？
0: 冇错，即系嗰啲咧，讲紧嘅系真系十点零打后咯，真系真系嗰啲应该系有嘅。但系你话中间晏昼都会有啲醉酒人士，不过嗰啲醉酒人士好简单，嗰啲真系饮醉酒，
1: 嗯，
0: 直接停车。直接等差佬嚟，即系差佬未嚟之前，佢走到嘅话咪走咯。
1: 嗯，即系嗱，如果喺香港，我哋饮大咗，多少都系接的士走嘅，好少会搭巴士。会饮大咗嘅话，真系好大，好大嘅话，真系好少会搭巴士嘅。
0: 系咪好神奇呢样嘢啊？
1: 但系我有啲朋友咧，饮到好大咧，跟住搭巴士喺香港啊，翻去咧，翻屋企就要搭嗰啲咩通宵嘅睡巴咧，试过咧。是全身的东西没晒了。
0: 合理啦，你都不知道自己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直情断了片的嘛。
1: 是
0: 啊。跟着我是有试过，我自己好彩没试过。我的巴士朋友他就说试过啦，直接过到来，他一上车我已经叫他不要上车的了，因为他成阵走尾嘛。跟着他自己照上没计。跟着过多一阵间哦，不用成架巴士可以叫那些客走了，为什么
1: 咬晒
0: 成地都系啊！
1: 咦、
0: 哎，哇！我都好彩，我都真系好彩。
1: 哎呀，嗰啲好大阵味啊！
0: 唔得啊，嗰啲要直接拖车走噶啦，因为嗰啲咧直情 hygiene 问题咧、
1: 哦，
0: 就算我哋吸嘅话咧、
1: 啊，
0: 都会有机会嗰啲细菌会渗入嚟、
1: 啊，
0: 所以我哋系直情唔可以入架车度。
1: 嗯，
0: 系啊，嗰啲都好叫做，即系佢只要喺佢个口度出嚟，或者喺佢身体出嚟嗰啲嘢都唔可以。 不可以接觸我哋聞到嘅話，
1: 係啊，呢度嘅 hygiene 呢啲嘢，我哋就睇落經常都會有呢啲咁嘅指引，叫大家好緊張。
0: 好誇張㗎，其實有個咧，其實我有試過一個好辛苦嘅就係、是、嗰啲叫做無家可歸嗰啲人士，露宿街露宿者。之前咧，佢哋有規例話，好似話露宿者唔俾上車。
1: 你又不可以歧视人的嘛，是不是？
0: 现在就是因为不可以歧视人，所以他们上车。
1: 是。
0: 但是问题是他们
1: 会影响到其他乘客。
0: 好影响。
1: 嗯。
0: 因为他那阵味是真的 hygiene 的味。
1: 嗯。
0: 那阵不应该存在的味。但是他们那些又一抽二轮啊，又啲头发啊，块面啊，那些全部都好奇怪。那你又不得不让他上车。
1: 但是很少的，是不是他们？
0: 梗唔系啦！
1: 我仲谂住你无家可归，多数都系喺 city 嗰头瞓街嗰啲嚟嘅啫。
0: 唔系噶，佢哋咧，我试过有几个无家可归嗰啲人咧，系特登上去上架巴士做咩咧？
1: 瞓觉。
0: 冇错，冻啊嘛。
1: 嗯。
0: 但系咧，点样样最后结果系会系点咧？瞓到最尾站，你问佢落唔落车，佢话你会唔？佢会有啲会客气啲嘅，仲要问你会唔？你会唔会原车翻去啊？你会不会继续 下个 run 啊？我可不可以继续瞓啊？即系嗰啲有礼貌嗰啲咧，我如果我真系要做下个 run 嘅，我咁你继续瞓咯。咁、你知道咁样嗰啲，但有啲唔系嘅，闹住你去嘅，闹住你去。我两个选择，一系你喺度瞓，我叫差佬嚟；一系咧你就落车。
1: 嗯，
0: 系啊，即系嗰啲就 after 我又系要翻去嗰个叫做互相尊重。
1: 嗯，
0: 系啊，所以都其实你问啊，又咪？我哋所謂嘅白卡其實都有
1: 很多，我哋講笑啫，嗰啲白卡
0: 就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其實都係啊，冇不論其實不論大人或者細路，大人就我仲可以去叫做去說服佢，細路仔咧你說唔到嘅，係啊，
1: 細路仔你講緊係幾多歲嘅細路仔？
0: 我講緊嘅係高中嗰啲，即係 E H F 樓下。
1: 是 teenage 那些
0: 是未到添啊，可能以后、可能总之是
1: 中间。但他们那些这么小会自己搭车的吗？
0: 他们
1: 是即如果他们是即有、所谓 NDIS 那类型的小
0: 朋友。他们穿着校服那些呢，就是穿着校服那些有很多时呢都是我们那些他们学校会有安排某些巴士，我们是其中一些那些巴士呢是送他们去某些地方送回他们、即是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巴士路线，即是譬如我们出面讲的130140，它是那些我们所谓的 school run。
1: 嗯。
0: 那就会跟回 school run 这样兜圈给他们落车的。那他们那些人呢就是即是会那段时间是会安排给他们上车，但是他们穿着校服来搞事的话就有问题了。
1: 有什么问题呢？
0: 穿着校服去搞事。
1: 要话翻俾学校听，
0: 又系啊，又要报去学校，又要唔可以揸架巴士，因为佢哋通常佢哋搞事，我咪话啲细路仔搞事，我哋控制唔到，我哋唔可以闹佢，叫佢哋讲嘢。
1: 嗯，
0: 一闹佢咧，佢哋冇问题啊，佢哋家长去投诉你啊。
1: 嗯，
0: 系啊，所以我又唔闹得，又唔讲得，咁最后 end up 就要停低架巴士。等个又要 call 台啊，又剩啊嗰啲嘢，因为我之前我真系咁啱唔好彩嘅就系有个之前系巴士嘅朋友，佢就好似听闻系俾人哋 gas 咗，就系因为呢啲咁嘅情况，俾啲人哋个阿爸妈告佢哋，类似嗰啲咁嘅嘢，系啊，所以我自己即系其实到最后 end up 都系自身安全问题。即係或者保住自己的問題，都係好多嘢都係要，無論咩情況底下，都係要用正面嚟解決，係啊，令到佢哋去，令到佢哋希望佢哋唔好講嘢，希望佢哋唔好煩咁多嘢、
1: 不過好彩我哋喺澳洲，大家嗰、那個比較 chill 啲嘅生活咧，個脾氣係真係冇咁大嘅，我覺得係，即係冇咁容易塌著嘅，但係可能香港真係生活節奏太快啦，又人口太密集，大家好容易塌著嘅。
0: 呢個係啱嘅，咁因為好似我知道嗰啲白，即係嗰啲你 通常搭公共交通工具嗰啲，永遠都係塞車，唔係永遠都係塞住好多人噶嘛。但我哋呢邊咧，真係 peak time 嗰陣時先多人嘅。
1: 嗯，
0: 平時咧好超，
1: 嗯，
0: 好似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我見到有啲朋友咧，佢哋係會話：，哇！你搭成架巴士我租咗啊，一個人坐。
1: 嗯，我近期你頭先講過話，即係香港人好中意拍片咧。我都做了一單拍片的。那天刚刚早两天到呢，我在公司做做下嘢 ,lunch 之后的。跟住我有个本地白人的同事突然好好驚咁冲返入嚟啦。跟住佢就话佢即係你知啲白人佢哋好鍾意食完饭，我哋就食完饭就坐喺度碌机呀碌手机呀傾呀打下架。佢呢就出去公园啦，喺我哋公司附近行个圈。
0: 做运动。
1: 即係行个圈啦，吸收下日月精华，吸要佢哋要吸新鲜空气㗎嘛。咁佢话佢行咗去后面呢，跟住见到有个人就攞啲石掟啲 Magpie。咁佢就出声就话你唔可以掟呢啲野生雀鸟喎，犯法㗎喎。跟住点知嗰个人呢就係咁追咗佢九条街，追到佢返嚟我哋公司嗰度。跟住我就听到出面喺度嘈啊，又喺度刮嗰啲铁闸嗰啲声。咁我见佢嘈咗一阵，我有冇人拍片啊有冇人理我，咁我咪攞个手机出去拍片囉。咁我就发觉一个中国籍嘅男子啦，长头发啦，冇长个你啦啲头发，跟住咧就理直气壮就话我个同事，头先佢做咩要话我，我都冇掟啲雀仔，咁但系应该系有嘅。跟住佢就一味话我同事咧去咗佢哋啲 private 嘅地方，最初佢一直系讲国语嘅。咁我另外一个同事同佢理论紧，即系唔系俾佢吓亲个同事咧。讲我下，我哋拍紧片，哦，系醒我去讲下，讲翻英文，话呢啲呈堂证据嚟噶嘛，梗系讲英文啦。
0: 系啊，
1: 咁跟住，咁佢又答翻英文，跟住又话，佢啊头先去咗啲 public 嘅，我度个 public area， 跟住我就答咗，你话 public area 就唔系 private area， 佢唔系啊 ，private area 点点点，我咁你都唔可以掟啲雀仔噶，跟住佢就话，我哋大家华人，你唔应该影我。我话我而家我心谂睬你都傻啦，我而家就系影低。如果我之后你翻嚟喺我公司度搞事，咁我就梗系认你嘅样，或者我公司有啲咩损毁嘅就系你噶啦呢坛嘢。
0: 即系保护自己咯，你呢个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影都系，即系我唔系摆上网嘅，即系你影完摆上网另外一件事。呢个影嚟系
0: 影嚟公审就唔系咁好，但系影嚟咧去自己
1: 保
0: 护
1: 自己
0: 咧，我觉得都合理嘅。但系好似有啲人咧，佢话唔俾佢做咩啊？你我侵犯我肖像权，我可以告你，但系我又唔系摆上网喎。
1: 系
0: 啊，
1: 但系佢最好似话，大家华人你做咩要影我？我心谂你唔系做衰嘢，我理鬼你华人定咩人？
0: 系啊，咩人你都系影噶啦。其实咩人你都要保护自己噶啦，呢个系真系啊。
1: 咁啊，我同事俾佢吓亲咗咯，追咗佢九条街。
0: 咁但系个问题到最后结果咁点啊？有冇？
1: 未知啊。跟住佢话：，我攞翻啲 CCTV 出嚟俾睇。我好啊，你咪攞嚟俾我睇咯。
0: 嗯，
1: 你咪俾我睇。其实讲真，而家佢应该我应该估计我同事咧就系周围行，就唔会行去人哋个 drive 嘅。咁喺应该喺出边就见佢有掟啲雀仔。
0: 哦。
1: 咁佢就话嗰个系佢嘅 private area， 但系其实如果你行紧个 pathway 咧，嗰度属于 council 噶嘛。
0: 系啊，
1: 你唔系 drive 啊嘛，咁就唔应该系 private 嘅 area 啦。
0: 但系好似嗰个掟雀仔嗰个人个谂法会唔会系话，喂咁多事噶，我有我玩，你搞咩
1: 啊？系
0: 啊
1: 系啊
0: 系
1: 啊，我觉得系啊。
0: 系啊，但系你个同事咧就觉得，喂唔应该做就唔应该做噶啦，咁样就要话俾佢听，所以佢哋两个嗰个观点与角度问题。咁所以我都系嗰句，佢讲。但係人哋已經係嗰個諗法，就係我應該我可以訂，我可以訂，你趕嚟都冇用噶啦。
1: 即係佢可能覺得喺佢屋企 area 佢可以訂咯，但係如果以法例嚟講，你係真係唔可以傷害一啲嘅野生野生動物噶嘛？
0: 你諗下，好似我哋真係揸巴士喎，真係公共交通工具喎。我有兩次，有一次係一隻樹熊喺正個十字路口度，跟住之後。但系佢喺正正个十字路口，我行唔到啊！咁我就得停车，我停车问总台点算啊？我兜唔到，佢嗰个位置，我无论点样样，
1: 我唔敢抱佢。
0: 我无论咩位置，我都系除非我逆驶，如果唔系，我一定车到佢嘅。跟住佢话咁啊，你打四火灯，等佢肯走先。
1: 咁你会唔会落去？引佢走嘅
0: 唔得噶，野生嗰啲危险啊！
1: 哦，
0: 野生嗰啲你唔知佢咩事噶，系啊，尤其是树熊咧，树熊佢啲爪咧好好伤噶，系啊，先唔好讲有冇毒啊，有冇细菌，但系佢嗰啲爪，因为佢始终都系
1: 野生
0: 咧，你唔知道佢咩事嘅，一个系树熊，一个系袋鼠。
1: 袋鼠惊啲，袋鼠跑得快啊嘛，树熊冇跑得咁快系嘛？
0: 野树熊系啊，树熊所以树熊咪会起降起降咯，就会起降准备咯。但系袋鼠其实都睇下你真系咁啱嘅，喺市区嘅袋鼠啊，佢哋唔知道我感觉啊，喺市区嘅袋鼠咧，佢哋你见到佢哋咧，佢哋好似咧好斯斯然，诶、哎，即系好似见惯不怪。
1: 佢当自己系人啊，可能
0: 系啦，真系噶。见到有车咧，佢会望住就跳走噶啦，好搞笑噶，系啊！但系你话咧，譬如喺嗰啲即系嗰啲高过可能
1: 荒山野岭，
0: 喺荒山野岭嗰啲两米嗰啲袋鼠，你又要小心啲啦。
1: 嗯，
0: 系啊！但系喺呢度咧，系真系我都系有嗰啲咁嘅好搞笑嘅经验嘅，即系咧，譬如我有一次系过去 Camo 嗰边 ，Camo 上山嘅。跟住之後咧，我係上到去啦。跟住之後，因為我嗰陣時送又做下玩下 U 字嗰啲嘢咧 ，U 字嗰啲咁嘅工咧。跟住之後咧，同我客講話：，喂，你間屋後面成扎袋鼠喎，我唔使理佢哋啊
1: ，friend 嚟嘅。
0: 真佢真係咁講。我話點樣樣做 friend？ 一開頭佢哋會有少少
1: 驚
0: ，and 有少少。我講緊嘅袋鼠啊，講袋鼠係有少少驚得嚟，有少少會攻擊嘅。
1: 嗯。
0: 之後那個客咧就話：哦，原來佢哋想食嘢。從此之後咧，就差唔多時間佢哋會自己跳埋嚟等食嘢。
1: 嗯，
0: 因為佢開始我知道佢哋其實都想食嘢啫。
1: 嗯，
0: 佢就每一日咧就會得閒無事就將唔知食剩嗰啲菜咧就擺低。
1: 我就啱想講袋鼠食咩㗎？
0: 唔知道啊，佢就求其俾嘢食得㗎啦。佢哋自己好搞笑㗎，佢就話好搞笑㗎，
1: 即係當養貓養狗咁樣。
0: 啊，定時㗎。佢哋系就系差唔多时间咧走过嚟食完咧，好斯斯然跳走嘅，好搞笑噶佢咧。佢讲到好似哇，真系你啲宠物嚟噶系咪啊？系类似咯，佢哋唔会理你噶，总之你俾嘢佢食得噶啦，俾嘢食佢走噶，你唔好攻击佢得噶啦。系啊，会做到咁样样嘅。
1: OK， 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就听咗阿肥叉啦，佢啲工作上嘅经验啦，即系喺呢度咧真系好超嘅，大家生活即系相对嚟讲。就算遇到事咧，大家都尽量唔好起降啦。咁啊，你哋遇到亦都唔会同啲客，即系大家喺度拗噶，系咪啊？
0: 拗你冇用嘅，
1: 赢咗场交，点有咩有咩为咧？
0: 系啊，我宁愿赢，我宁愿，因为我翻紧工嘅话，我第一样嘢梗系谂，我哋永远都系真系永远一句嘅，就系话英文系英哦，应该英文系，我唔记得咗英文点样讲啦。佢总言之咧，系话 leave the dead boy in one piece。Come back one piece。
1: 你今日講英文咯，講乜鬼
0: 嘢？咁中文係應該點講咧？即係啦，即係你點樣樣啊？你點樣樣走？你點樣樣出去開工？你點樣翻嚟就最開心啦。
1: 嗯，
0: 類似係咁樣樣咯。
1: 咦？呢咁似啲消防員嗰啲家屬咁講嘢嘅？
0: 唔係，因為咧係噶，佢哋好強調咧呢個其實係其中一個都幾高危嘅。行业
1: 、嗯、
0: 因为之前是有发生过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
1: 嗯嗯
0: 啊、所以呢你有时候可能你有时候搭那些公共汽车呢你要看到它有个 barrier 在那里有块板在那里、啊、就是去保护住的、
1: 嗯
0: 啊、特别是夜晚
1: 是
0: 啊
1: OK 好了今天多谢你分享了不过呢我们听完歌再听完广告后回来呢时间都是给你的
0: 咁多时间。

0: 刚刚大家听过的是容祖儿和 Pandora 最新的合作歌曲《等等等等》。
1: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给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们来讲，服务不只是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2: Hello， 澳洲的朋友你好，我是导演周冠威，你听的是榴莲俱乐部啊。

0: 嘿，
1: 耶，
0: 讲啲你知啊。
1: 嗯哼，咩嚟噶？
0: 生活小贴士啊。
2: 又翻翻嚟啦，咁仍然今晚有我麦渊喺度，仲有
3: 肥差。
2: 哇，头先咧，其实大半个钟头咧都系阿肥差啊，佢哋嘅表演啊，咁啊，但系都令到我哋知道好多。嚟到澳洲，譬如你哋，譬如啊，成日见咁多人嘅行业啦，遇到有事发生，你哋会系点样做法咯？同香港真系好唔同喎。
3: 其实最紧要都系
2: 互相尊重啦。
3: 第一系啊，第一互相尊重，第二系将人任何一样负能量变成正能量咧。咁就全部人都会好舒服。虽然你问我会唔会真係会，我係会自己有阵时会觉得做咩事我要做呢样嘢。我自己会有。
2: 我揸车㗎咗。
3: 冇错，我自己都会有嗰啲嗰刻嘅感觉。但係成年人嚟嘅。
2: 嗯。
3: 过到有呢个感觉两三秒就好转走去啦。嗰种。
2: 係呀。好啦，咁我哋同大家讲下啦，阿肥差咧嘅正职咧就系、是、会做呢个揸巴士嘅，其中一个正职系揸巴士嘅。个揸巴士咧就唔系对住个厕所揸巴士啊，佢真系揸巴士啊，
3: 好好玩噶。
2: 系啊，嗱，我有几有兴趣呢个行业。第一件事我想问啦，当日点解你会有机会去咗揸巴士嘅咧？
3: 哦，好奇怪嘅，其实因为咧，即系其实。都是機緣巧合，再加上有中間有啲人推下推下咁嘅，
2: 推下推下，
3: 真係推下推下。因為機緣巧合係其實係因為我嗰陣時做某啲其他嘅行業啦，咁就都係因為疫情問題，咁再結果，又要做過其他嘢啦，咁、又要換個行業啦。跟住之後，我又做咗啲 U 字嗰啲咁嘅揸車嘅行業啦、做做下，覺得自己喺度講下講下，諗下諗下，覺得唔對路喎、唔可以做呢個咁耐嘅喎。
2: 點解咧？
3: 因為
2: 好似都幾好嘅，
3: 因為收入問題啦。總之，因為收入係越嚟越唔好啊。
2: 啲人又話講到好好咁嘅，揸 U 字。
3: 越嚟越唔好啦、我可以話俾你聽，係越嚟越唔好啦。但系你话好啊，好在你唔好揸八十个钟、一百个钟。但系你话譬如揸某啲 pit time 嘅话咧，系 OK 嘅。我有一个其中一个朋友，佢基本上佢净系揸翻揸放工，揸放工 OK 合理，即系佢话俾我听嗰个 figure 系合理嘅，系啊。但系你话好似我以前最初一开头揸 U 字嗰个咧，系揸唔知六至八十个钟嘅。嗰陣時 OK，
2: 六至八十個鐘係一個禮拜，
3: 一個禮拜梗係啦，即係每日十二個鐘起碼，做足七日，
2: 哇！咁啊真係好多喎。
3: 係啊，嗰陣時你諗下嗰陣時，
2: 咁係咪賺好多？
3: 係啊，我願意去做咁耐，你會諗到我願意做，即係一個正常人願意做咁耐嘅，梗係有某啲原因嘅。咁所以佢係嗰陣時嗰刻係賺好多嘅。而家咧就真係你做到咁多咧，你都未必去到五分一。甚至十分一，
2: 是因为人多了去揸，定是什么原因，定是公司刻薄了？
3: 一二三个解释都是。
2: 是
3: 啊，人多了，公司不同了 policy， 政府不同了 policy， 自己即要做一个司机会更加严格。所以我就觉得到最后 end up 就是那段时候我有萌生这个不做 U 字的情况底下。突然之间有个朋友啊，喂，你咁中意车，咁中意揸车，你都未试过揸巴士，不如玩下揸巴士啊，笨咁样。跟住之后话，诶，揸巴士唔得嘅，我都未揸过。佢跟住之后佢就好快速咁同我讲，佢都未揸过噶。不过递完纸之后再学，啊，原来咁容易嘅啫。系啊，咁于是咧，我就问佢，我就喺度即系挣扎咗一段时间，就你唔好挣扎啦，或者你挣扎紧嗰阵时咧，你递咗纸先啦，得噶啦。跟住之后，咪递咗纸，递咗纸，我初初谂住佢都唔会请我嘅。跟住两个月之后，佢打电话俾我，佢就问我：喂，你系咪仲有兴趣做呢个
2: 司机？
3: 系啊，巴士佢哋车
2: 长，
3: 佢哋好型噶，系啦，叫做 bus operator 噶，
2: 系
3: 啊，嗰、那个唔记得咗中文系咩啦，系啊，跟住之后
2: 操作员
3: 系啊，类似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咪最后 end up 咪就系做咯，上去去见咯，见完之后跟住之后上堂咯，上堂完之后 pass 咗嗰個揸巴士嗰個考試，就真係正式揸巴士。
2: 好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啦，即係你朋友咧就叫你去試一下啦。咁究竟係喺報紙啊網上面佢哋登招聘廣告請人啦，定係要即係有朋友介紹咧？
3: 其實佢咧，即係好似呢、這個真係真係呢個揸呢個巴士咧，其實你會有陣時你係。在條路上你會見到一些人，你見到那些沒有號碼的巴士，他會有時候會叫做什麼 driver wanted 那些，那個是其中一個打廣告，另外一個打廣告的就是好像他好像本身報紙啊什麼那些 social media 都有的，很多的，跟住之後word to mouth 都有啦，好像 我朋友介紹我啦，跟住之後你按去網站，那個網站是永遠都說要請司機，很搞笑的。
2: OK， 咁但系嗱，譬如即系你个朋友都系揸咗，所以叫你一齐，喂，一齐入嚟搵钱啊！
3: 系啊，真系。
2: 咁我想问你，啱啱去递纸嘅时候，咁佢都应该有最基本嘅 requirements 啊，有啲咩要求咧？如果要做申请做呢个巴士 operator，
3: 真系最基本嘅，你谂得系可以
2: 十八岁以上有巴有牌车牌，
3: 冇得唔够咁基本嘅啦，已经冇错，就系你正话讲过。就是好像十八岁有车牌。
2: 车牌有没有说要几号车牌的、
3: 车牌就一定要有正常的车牌。即是你有不
2: 需要。自动波呢自动波车牌行不行
3: 得它这个自动波的嘛。
2: 要不要几多年驾驶经验，
3: 就是要几多年驾驶经验没有特别考究，但是五年内不可以扣多个六分。这个就最重要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正正常常的 resume， 这几样东西扔给
2: 他。OK， 五年内不可以扣六分，但以前如果钉过牌行不行？
3: 总之五年内没有发生过。
2: OK，
3: 是啊，五年内我假设你五年内钉过牌不行。
2: 是。
3: 我假设你五年外，即是你六年之前钉过牌。
2: 有机会。
3: 五年嘛，他说五年内发生的事情，
2: 是
3: 啊，这个就是五年内发生的。我之前我都有订过牌，我都有跟他说的。我跟他说，因为他你知道好像我们上网整那个扣分记录呢，其实你按呢你可以按十零二十元，你上去 transport 那里呢就可以由头编到落尾。我嗰陣時真係
2: 三世書咁編咗出嚟，
3: 真係噶咁你睇你會睇到你自己幾時扣分乜乜嘅。但係佢基本上佢都係話啊，你淨係編五年嗰個俾我啦咁樣。咁我又一張佢編咗五年嘅，另外一張我自己睇。
2: 好啦，咁嗱，咁你遞咗紙啦，跟住佢就有冇要面試啊？做 interview 噶？
3: 有都要
2: 問咩啊？
3: 但係咧，佢係真係我咪話佢等咗兩個月之後，我初初以為冇回音啦咁樣，跟住兩個月之後佢就打電話俾我啦，跟住問我你仲有冇興趣？我話有，跟住佢話咁我 send email 俾你安排曬所有文件，跟住之後你幾時幾時 interview 得唔得？咁我好啦，咁我 reply 你啦，因為佢話所有嘢都會喺 email 度 send 出嚟嘅。咁跟住之後，即係佢就咁象徵式打個電話，喂你咁你要 check email 喎。咁跟住佢 email 咪會話你到時要帶啲咩文件，你到時要著咩衫，你要幾點喺邊度報到等等嗰啲嘢咯。咁就咁樣啊。跟住之後咧，那個
2: interview 係 group interview 定係 one on one 咁樣啊
3: ？one on one，
2: 問
3: 即係好似我同你咁樣。
2: 問啲咩咧？佢
3: 傾偈
2: 有冇咩特別問題問你咧？
3: 正常就冇，佢淨係問你，咦？做咩揸巴士啊？识唔识英文啊？喺澳洲喺 Brisbane 几耐啊？揸车经验如何啊？你觉得揸巴士嗰种感觉好唔好啊？你中唔中意服务人群啊？类似嗰啲咁嘅嘢咧。
2: 嗯，
3: 系啊。
2: OK， 咁如果你话俾听，喂，我又识讲国语，又识讲广东话，会唔会好啲咧？咁有冇问呢啲嘢？
3: 冇分别，
2: 冇分别，
3: 冇分别。
2: OK，
3: 系啊，佢净系需要一个识揸车嘅人揸巴士。and then 识揸巴士
2: operator 啊嘛，
3: 系啊 ，and then 识揸巴士得嚟系可以，正话我之前讲嗰、那个一你点样样出去，你点样翻嚟，我就最中意啦。
2: 系
3: 啊，唔好搞其他嘢，佢就需要去呢啲咁嘅巴士司机。
2: 咁跟住就OK 过咗 interview 啦，跟住就系要上堂啦。
3: 系啊，
2: 上堂上啲乜嘢嘢咧？
3: 上堂咧头嗰个月咧。
2: 有冇钱噶上堂？
3: 有啊。
2: 哦、oh, ，OK。
3: 好正噶， 嗱，佢投佢有佢 suppose 佢系有两个月嘅事情发生嘅。头嗰个月咧就系、是、上去纸上谈兵嘅嘢，任何一样嘢，任何你谂得关于揸巴士嘅嘢，包括点样样去揸架巴士，点样样去转弯，点样去挞架巴士，点样样去叫做check 架巴士，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点样样去面对一个坏咗嘅巴士，你要去做嗰啲咁嘅 clicker 嘢，跟住之后咧就会话你平时譬如点样样泊车，点样样泊架巴士。點樣樣？即係佢有一兩堂又會教你點樣樣 reverse 架巴士，但係 suppose council 唔俾你 reverse 揸巴士嘅，係啊，揸巴士唔可以 reverse 嘅。
2: 有咩時間會需要 reverse 架巴士噶？
3: 偷錯位咯，即係譬如一個你 imagine 一個大一個十字路口，一架巴士需要咧攞到最盡去轉右咁啦，但係你攞早咗，咁再 end up， 如果你攞早咗繼續轉嘅話咧，個頭冇嘢啊！个尾就会撞到其他嘢啦，咁于是咧你就会偷褪后，正常就唔应该，正常一定要有另外一个我哋所谓嘅其中一个，另外你要揾到另外一个巴士朋友喺后边睇住你褪车，咁你可以褪车啦。咁正常好似嗰啲咁嘅情况咧，你咪要褪翻直架车，再行前啲架车 ，so that 你可以转嗰、那个转嗰位，
2: 系
3: 即系譬如我唔识巴士嘅话咧，我系唔知道咩叫做褪直，我唔知道点解要褪直，我亦都唔知道点解要净系 wheel 少少，再褪翻直转弯就已经得啦。之前我未识巴士之前咧，我系哇大镬啦，点褪啊？唔识褪，系啊，但系嗰度嗰几堂佢会头嗰一个月咧，佢会。教埋你點樣揸巴士，佢都有嗰、那個頭嗰月已經開始咧，係佢嗰個導師會一個對三個，我哋三個新學生一路揸輪流揸，每一日都會朝頭早淨係做啲紙上談兵嘅讀書嘅嘢，跟住晏晝咧就會揸嗰、那個三個人輪流揸車。
2: 出街一定喺翻巴士廠。
3: 你有陣時你會睇到，你有陣時真係會睇到一啲咧叫做
2: 訓練中咁啊，
3: 係啦 ，driver 佢哋寫住 driver under instruction， 係啊，應該係淨係寫嗰張紙，淨係寫個數嗰幾頁英文字，跟住大大個牌寫住呢個係一個 L 嘅 driver， 係啦，所以跟住之後咧嗰一個月，佢 suppose 嗰個月係教曬你大部分應該唔係大部分係應該講教曬你一定要知嘅嘢。跟住最重要嘅就係嗰個月之後嗰一個禮拜，因為嗰個月之後嗰一個禮拜就係去考路試，好似我哋平時揸車嗰啲路試，佢真係揾個 Queensland Transport 嗰個人，真係寫嗰啲 tick 幾多 error 嗰啲 ，pass 咗啦，真係 pass 咗啦。咁你之後嗰一個月咧，就開始由頭到尾揸車。因為紙筆物顯要學嗰啲嘢 ，suppose 你第一個月已經學曬啦。之後咧，你就真係可以做一個正職真係正規嘅巴士司機嗰陣時咧，佢就之後
2: 真係可以接客啦。
3: 之後嗰個月仲未接得客，之後個月咧就係咁每一日
2: 練車，
3: 練條路線啊。第一練條路線，第二練到你可以叫做肌肉嗰啲記憶啊，自動知道點樣揸車，點樣揸架巴士，自動你行。譬如我話俾你聽一條路線四五六，你匿埋眼你都知道，哦四五六係咁樣行咯，行呢條邊度轉左，邊度轉右咁樣樣咯。
2: 哦，你呢個我想問嘅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是、路線啊，即係嗱頭先即係唔講你之後翻工嘅路線啦。頭先你講緊訓練嘅時候，每日揸嘅路線都唔同啊，定係已經壓生咗？喂，呢、這個禮拜揸呢個路線揸到你熟為止，跟住揸第二條路線或者係點嘅？
3: 两个都得，因为你可以要求我嗰阵时一开头，
2: 可唔可以要求净系揸一五零咁得唔得噶？
3: 得，但系个问题佢唔会俾你揸五，佢唔会净系俾你揸一五零。即系学嗰阵时，佢俾你佢你要求佢揸一五零，学嗰阵时佢你要求佢做一五零呢样嘢，佢而系肯做嘅，得一个原因就系、是、觉得你可能知道自己嗰手车未系咁好，但系譬如佢已经知道你嗰手车系已经。突破到某啲位置咧，佢系唔会俾你做呢样嘢嘅。系啊，但系譬如我嗰阵时我试过系有啲好窄嗰啲弯位咧，我话我成日都系 偷得唔够靓，成日都系叫做揩住个膊啊！嗯、我话我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俾我得闲无事俾我揸多几次嗰几个圈啊？我想试下点样可以唔揩个膊，跟住之后佢就会觉得嗯 OK， 咁佢就会叫我你自己揸咯。
2: 嗯、
3: 我喺隔篱望住你自己揸咯，跟住再话俾你听点样做啊！
2: 但你去学啦，咁系咪会跟翻？即系都有好多唔同路线啦，系咪会跟翻你报住个地址，俾翻嗰区嘅路线俾你咧？即系唔会俾你话喂，会唔会叫你去揸 champ 晒？你住南区嘅话，
3: 应该唔系报你个地址，系应该系你嗰个 depot， 你自己嗰个巴士厂。其实佢呢度咧系有，暂时我记得嘅系有六至九个巴士厂啦。我唔記得咗邊個打邊個啊！但係我自己個巴士廠咧係有特定嘅路線嘅，即係可能個特定嗰二三百條路線嘅，咁都會有機會嘅，就係有其他嘅巴士廠咧
2: 唔夠人，
3: 我哋嘅路線咧就會 overlap 嘅，
2: 哦、
3: 即係會大家互補嘅，係啦。咁但係你話譬如我嗰個巴士廠喺南邊嘅話咧。佢就正常就唔會擺啲西邊啊，啊唔係，係啦，正常唔會擺啲西邊啊、東邊啊、北邊嘅路線嘅、
2: 嗯，
3: 正常通常都係擺南邊嘅路線，我啊南邊 plus 南西南，係啊，唔係南西，南東南或者西南嘅路線，
2: 揾嚟睇睇風水死火啦，
3: 類似嗰啲西北，係啊，類似嗰啲係啊。咁佢唔會擺到你咁遠嘅。
2: 喂，你頭先講巴士廠，咁我 apply 嘅時候就去翻個總台度 apply 啦，係咪啊
3: ？apply 嗰陣時你就揀啦。
2: 你要揀巴士廠嚟 apply。
3: 你自己揀巴士廠。
2: 哦，我以為即係去翻 central， 去翻 head office， 跟住佢再 assign， 即係可能跟你嗰個地區跟住 assign 俾你。
3: 正常一個正常人啦。你唔會你住新呢邊，你會 apply 過去 Virginia 噶嘛？
2: 我屎忽痕，我有份工，我唔係會諗咯。
3: 得，絕對冇問題，因為又係有係有，譬如啊，我知道嘅就係有幾個近啲嘅，可能即係觀眾嗰啲聽眾唔知啦。我哋有幾個，佢有幾個其實喺官方網站你睇到嘅，有幾個巴士廠咧，其實對我嚟講喺附近嘅，一個 William 王。一个在 Rosedale， 一个在 Sherwood， 一个在 Carina， 其实这几个呢，其实我对我来讲，如果我住新，
2: 我以为 Margaret 那个，即是 Garden City 那个是
3: Garden City 都是、
2: uh-huh.
3: 是啊，即是我住是忘记了提买 Garden City，
2: 我只知 Garden City 了，如果我家附近
3: Band， 我们住新 Band 的话，其实这几个 Depot
2: 都近的，
3: 都近的，很老实。当然你住新 Band 最近的当然是 Garden City 啦，啱唔啱先？是啊，但是你说要过去 Rosedale又要過去，或者過去 Carina， 過去 Sherwood、William 王，其實都係講緊係正常揸車十五分鐘到廿分鐘，唔塞車嘅情況底下，十五到廿分鐘得噶啦，係咪先？係啊，所以就好難，即係好難可以揀好多嘅 depot 咯。當然佢有其他啦，有 Toowong 啊，有Virginia 啊咁樣，有啲東邊嗰啲啦，係咯。大部分啲人都會翻揀翻
2: 近屋企附近，
3: 一定係近屋企嗰邊嘅。
2: 因為我想問一下，究竟你哋開廠開車係幾多點到幾多點咧？你哋嘅更數係點樣樣？
3: 正呢、這個就比較。
2: 複雜啲
3: ，比較佢哋所講嘅彈性，其實對我哋嚟講就唔係一個彈性。有陣時係早出晚歸，有陣時咧可能淨係連續。我哋有幾個嘅，佢有陣時咧可能四五朝頭早四五點真係出車，咁即係你譬如四點出車嘅話咧，最遲你要三點零要起身啦，咁就係。但係佢有陣時咧可以編到你夜晚四晏晝黃昏四五點。咁你要揸到佢最夜嗰間，即係可能揸到一兩點，亦都有陣時有啲所謂嘅廿四小時嗰啲通，唔係廿四小時，佢哋我哋所謂嗰啲 N 巴士啊，即係嗰啲佢凌晨會揸，凌晨嗰啲就好辛苦啦，因為凌晨揸嗰啲咧就會可能講緊十一點、十二點，我講緊嘅 A.M. 十二點 A.M. 十一點 P.M.
2: 通宵
3: 加嗰時間係啦，揸到朝頭早可能講緊嘅正七點、九點甚至十一點，嗰班係應該最辛苦，因為我哋嘅正常嘅生理時鐘咧，去到嗰啲咁嘅通宵嘅時間就好鬼攰嘅，尤其是通宵揸完啦， 全黑的情况底下，突然之间你仲要好攰的情况底下，突然之间天光
2: 啊六七点，啱啱太阳升起嗰时系几辛苦，
3: 系应该最辛苦嘅，所以好少人会揸嗰种。
2: 但系会唔会多啲钱噶？翻夜更
3: 一定会，
2: 嗯
3: 佢哋系真系跟足晒条例嘅。你总言之咧，喺个网站，喺个政府个网站睇到佢嗰个咩价咩钱几多个钟，星期几到星期几咩价钱，跟住之后过咗几个点咩价钱，礼拜六日有咩价钱 ，event 有 event 嘅，有 public holiday 有咩价钱嗰啲，全部就系跟足嘅。
2: 嗯，咁但系我想问你头先话早出晚归咧，佢最早系即系早到几多点噶？
3: 我自己试过就四点出车。
2: 咁你咪三
3: 点
2: 几要翻去？
3: 四点半出车好似。但我試過一兩次佢就冇啦，
2: 嗯，
3: 因為佢好似比較缺啲，唔知嗰陣時佢係比較缺啲夜晚 and 晏晝嗰啲人，我就自己啱啱就係最中意喎，你俾我夜晚都得噶，我最中意夜晚添，
2: 冇唔塞車啊嘛，
3: 夜晚唔塞車。又
2: 啲陽光又冇咁辛苦，你隻眼冇咁攰。
3: 係啦，同埋會，因為我自己皮膚問題咧，可以嘅話就唔好太多太陽直接射。呢、這個就係啦。跟住之後佢就咁啱得咁巧，有陣時就係、是，一係好早，一係咧就好早叫你玩幾個鐘，跟住之後中間咧有幾個鐘頭 break， 跟住之後再俾你玩幾個鐘。跟住之後你咪放工。
2: 係、
3: 但對我嚟講，揸把士好似～玩咁咯，唔好好似玩咁嘅，好似叫做我自己游车河咁。不过只不过系带埋啲陌生人一齐游车河。
2: O K， 系啊。咁嗱，咁诶，讲翻实际啲啦。咁究竟譬如一个正常你哋而家呢啲嘅巴士 operator 会系一个全职嘅位置啊，定系 casual 啊，定系 part time 定系点样？佢会点 offer 俾你嘅？
3: 三样嘢都得。三樣嘢都為咗三種唔同嘅人啦，好明顯嘅 full time 收入穩定、時間穩定，又有工價，又叫做多可能某啲嘢會多啲嘢做。OK， 咁我唔知嗰啲所謂啲多嘢做，即係譬如咧嗰啲。通常他哋禮拜日咧係話 double pay 嘅嘛，通常都係俾 full time 做嘅，因為 full time 係
2: 硬骨啊嘛，佢哋
3: 係啦，冇錯，即係好似有啲 full time 咧，譬如佢哋我哋自己揸車咧係最多每連續揸咧最多要揸最多揸六日，咁跟住兩連續兩日裏邊唔可以揸多過唔知十八個鐘定二十個鐘嘅。
2: 嗯
3: 咁跟住之後 show that 咧，有陣時候有啲人咧會比較 prefer 叫做咁我揸禮拜二到禮拜日得唔得啊？咁禮拜一放假得唔得啊？咁類似嗰啲咯。咁跟住但係禮拜日就係 double pay 嘅話，佢哋咪會俾啲，因為禮拜日因為佢 full time 咧，你要佢硬掘五日俾你噶嘛，佢硬最 basic 嘅 salary 係五日出糧啊嘛。咁有啲人即係譬如佢哋已經 assign 咗佢係平時做揸開禮拜日嘅，咁但係佢咪會叫做會俾翻 full time， 即係平係我應該唔好咁講，我唔好意思，我應該講錯咗。平時揸開一至五嗰啲 full time。但是因為他們是不是都要回五日，那跟住他會叫那些人去 swap 一日給他揸禮拜日，那 so that 他是不是都是他出少一點糧，是啊，好像是這樣說的，是啊，那這個是其中 full time 穩定收入啦，那 casual 呢彈性，那你喜歡回就回，不喜歡回就不回，即是以一個普通咁样谂法啊，但系当然唔好用另外一个角度嚟谂啊。我就咁用一个我作为一个司机，我中意翻就翻，你俾条街我中意，我觉得中意我就做，我唔觉得中意我就唔做。OK， 咁佢就因为 casual 亦都有嗰个 penalty rate， 咁 casual 个人工会多啲嘅，每个钟嘅人工会多啲嘅，系啦。
2: 咁但系就冇 annual leaves 啊，
3: 冇
2: sick leaves 啊，
3: 冇 sick leave
2: 嗰啲嘢咯，
3: 系啦。
2: 咁同埋應該冇長期服務金㗎，係咪？
3: 都冇。咁 part time 嘅咁咪即係等於 full time 咯。
2: 係啊，
3: 你當佢等於 full time 咯。
2: 鐘數少啲啫，
3: 係咪都俾廿個鐘你咯？最起碼，
2: 就
3: 係咁。
2: 好啦，我又問一下好 layman 嘅問題先。你頭先講啦，你會係training 嘅時候啦， 都要即不停咁揸啦。有冇话系揸几多日，跟住就可以正式落场砌啊？定系计几多个钟？你要揸足几多个钟先可以正式去接客咧？
3: 佢正常咧就系会揸到咁上下。
2: 咩叫咁上下咧？
3: 人为咯，即系嗰个 supervisor，
2: 佢觉得
3: 你喂
2: 个直觉觉得你 OK，
3: 系啊，佢觉得你喂。你可以開始做呢樣嘢咯。佢其實咧，佢係 set 個 time frame 咧，係第二個月做曬呢啲嘢。過咗第二個月之後咧，你就 suppose 係慣曬嘅。
2: 嗯。
3: 但係正唔會個個係一樣噶嘛。咁有啲可能醒啲，但係有啲獨啲嘅話，咁你過咗嗰一個月之後，佢都會間唔中都會派個朋友仔跟車。睇你有冇问题，系啊，咁佢中间佢都会即系，譬如我哋新嗰啲咧，佢会唔知每年都会有一两次会有个 supervisor 坐住喺你嘅车度揸车，睇你揸车嘅情况系点样样，系啊，呢个都会，同埋你都会最好嘅，其实佢你要求可唔可以头嗰一两三个礼拜求
2: 有人跟，
3: 系啦，都得噶，
2: 嗯，
3: 冇问题。你只要肯讲就得啦。
2: OK， 我觉得即系喺澳洲做嘢就系，你最紧要有咩你讲咯，即系唔好摆个心。香港做嘢唔系咁啊，呢度讲咧好多时都佢哋都尽量会。

0: 特别系如果系关于你身心嘅问题咧，佢哋尽量会配合到你嘅。
1: 咁都几好、啊，你间私人公司都几好、啊，因为你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呢个所谓嘅打政府工嘅最好嘅嘢、
0: 啊。
1: 你只要无论发生咩事，你只要肯讲咗先，你只要讲咗先，佢就会尽佢所能拆帮你拆掂佢。
0: 系啊，系、啊。
1: 跟住之后俾你做翻你正常嘅司机。
0: OK， 咁我又想问啦，嗱，到你真系做咗一个正式嘅司机啦，譬如好似你今日或者之前几日咁，系咪每日揸嘅路线都会唔同嘅咧？系每日 assign 俾你啊，定系我唔系？肥叉你翻工基本上都系揸呢条线噶啦，咁样样嘅。
1: 你可以问佢每个礼拜，唔可以每日，每个礼拜嘅间都系一样。你可以话每个礼拜要求佢话我礼拜一揸130140150，礼拜二揸120110118，礼拜三揸456，454453咁样，类似嗰啲咁。你可以要求佢做呢样嘢，佢亦都会安排到你俾你五日都系，即系每个礼拜嘅五日嘅间都系一样，佢可以做呢样嘢。
0: 嗯，
1: 但系我个人就唔中意。因为你咁，我揸车，
0: 你觉得闷啊？
1: 真系好闷噶！你尝试一架，你即系一样啫嘛。你每一日都去做同一样嘢，你已经系每一日做同一样嘢啦。但系你连条路线都一样嘅话，会唔会闷啲啊？系咪先？呢个系我个呢、這个系自己主观立场。
0: 系，
1: 我会话有阵时候，喂，揸架巴士，你唔好日日俾条直线我揸得唔得？
0: 嗯，
1: 你可唔可以？即系我知道某啲路线咧，基本上系一条直线嘅，系啊，除非即系除咗少少转咗一两三个路口转咗啦。如果唔系咧，得闲无事咧，你俾啲弯俾我玩下，俾啲弯啊，俾啲上山啊，或者俾啲好崎岖嘅路啊，或者有啲我可能有机会迷路嗰啲啊。咁我自己就去解決，但我自己就比較 prefer 呢樣嘢。
0: OK，
1: 會好，真係好悶噶。
0: 好啦，嗱，呢個咧私人問題嚟噶啦，我想問一下你自己覺得最 challenge 係邊一條線咧？你應該會揸。
1: 而家真係冇唔識嘅路線
0: 嚇，識咗啊！即如果你覺得哇，而家有一條路線最 challenge， 我真係想試一下啦，會唔會試一下我哋自己技術咧咁？
1: 冇啊，已經試曬啦。
0: 嗯哼，
1: 系啊，即系已经佢 suppose 喺我呢个 depot 度，所有任何一个好所谓嘅复杂嗰啲路线都试晒，全部冇问题啊。系、所以我又已经冇咗嗰种 challenge 咗，只不过个 challenge 只不过系，喂，你俾得闲俾我，真系衰到我中意玩车，中意揸车嘅，我话咗佢，你唔好成日俾条路线，唔好成日一系
0: 俾死一条线，
1: 俾死一条线，我一系咧就唔好俾条直线俾我，你可以得闲无事俾啲窄弯俾我都得噶，系啊，即系。我会而家以前咧，我就话哎佢咧，可唔可以俾啲有窄弯嘅路线俾我？而家我就问佢，你可唔可以俾嗰几条路线我？得闲无事，你唔好成日都系俾呢几条路线咯。跟住佢话得，冇问题，最中意你呢啲，中意玩呢啲咁嘅嘢。佢通常就会咁嘅，依依嗱嗱咁样俾啲路线俾我。
0: 嗯哼，喂，咁但系你讲唔讲得噶？你而家最中意系揸边条线啊？讲唔讲得噶？
1: 主观啊？
0: 系啊，主观你自己嘛。
1: 我主。唔中意揸嗰啲路线，系因为唔系因为揸巴士问题。
0: 多靓女，
1: 你好叻啊！唔系有好多人都系咁嘅，
0: 系
1: 唔系多靓女，系只不过系咧多啲唔同嘅人嘅真嘢。
0: 系
1: 即系咧，譬如啊，揸130140150，通常都系有好多玩嘅。
0: 嗯，
1: 因为嗰几条路线都系
0: 好多熟人啊，会撞到
1: 出入南区。其实我呢两年几咧。计埋遇到识得嘅人，先唔好讲错唔错，识得嘅人咧唔够十个。
0: 哦，系咩？
1: 真系咁啱，其实因为咧，其实真系咁啱嘅。你谂下，
0: 缘分真系好难讲啊。
1: 冇错，即系譬如你日日都系搭，譬如你日日都搭131嘅，但系唔一定系我嗰班131就系你上嗰班啫嘛。可能啱，因为譬如131嗰啲可能5至10分钟一班，就系啱你上咗另外一班。就台撞唔到嘅
0: 缘分真系好难讲，好奇妙。
1: 這個就真系咁奇妙嘅，系啊。但系你话，譬如有阵时有啲其实会舒服，会揸得耐啲，又好玩啲嘢。譬如揸啲100啊，揸172啊、112啊、13嗰啲都几过瘾，因为有啲好多弯位，又要上落山，又要有弯位，又会揸得耐少少，系啊。

0: 喂，今日呢个题目我觉得好有趣啊，讲下啊，咁如果我真系嚟咗 Brisbane 之后，又想转下行，又或者我中意揸车，想做下巴士 operator， 你今日真系俾咗好多资料俾大家。
1: 呢个系真系几个人嘢，你问我揸巴士，其实我觉得揸巴士呢样嘢系真系几爽嘅 Brisbane。
0: OK， 好啦，最后呢个问题啦，好现实嘅问题。究竟
1: 人工问题，
0: 究竟可唔可观咧？算唔即系会唔会都啊都可以养妻活儿咧？呢个价，
1: 唉，
0: 哇！你叹气嘅啫，
1: 答咗你啦。
0: 基本生活开支一定冇问题噶啦，系嘛？
1: 系啊，就系基本绝对冇问题。
0: 如果想买楼供楼得唔得咧？
1: 咪挨咗你咯，
0: 都得嘅系咪啊？
1: 唔得，
0: 唔得啊！
1: 问过啦，唔得。
0: 唔得啊！哦，买车都得啦。
1: 而家嘅楼唔得。
0: 哦，梗系你而家啲楼。
1: 疫情之前嘅楼，任何一间都得。
0: 嗯，而家啲楼揦埋都瞄几两秒。
1: 太
0: 夸张
1: 啦！而家唔同啊。
0: 喂，买 townhouse 咪得咯，系嘛？
1: 唔得，
0: 都唔搞唔掂啊！
1: 都搞唔掂。
0: 五六十万嗰啲远偏远地方。
1: 六十万，你话俾我听。有
0: 偏远啲地方，你可能落到。
1: 你话俾我听。
0: Brunsping 嗰啲咁
1: 啊！你话俾我听，系啊，你话俾我听边度 ？Brunsping 有五六十万嘅，唔好话啦，我而家直接俾 10% deposit 俾你，帮我买间。
0: 好，大家快啲啲诶呢个 agent 啊，嗰啲 sales agent 快啲揾我啊！
1: 边有老五六十万嘅？冇可能啊，唔会理你添啊！
0: 我真系唔识鬼唔知价，
1: 唔会啊，唔会有呢样嘢。系啊，
0: 但系基本生活系绝对可以松手嘅，系咪？如果当你冇唔需要供楼。唔使养妻活儿，
1: 唔系大前提底下就系正正常常嘅开支系绝对冇问题嘅，住得食得，储可以可能有机会嘅就系储少少钱玩得，
0: 嗯，
1: 系啊，但系你话要买架 F 字头嗰啲车，
0: 我谂想
1: 作为一架揸巴士嘅话，系啊 L 字头嗰啲车，
0: 收入要官职不相称喎，呢啲我
1: 就真系有问题啦，系啊，但系你话揸架。B 字头嗰啲车或者揸架 M 字头嗰啲车都仲可能有机会，
0: 哦、
1: 因为佢嗰个仲有啲有一个门槛低少少啊啲价钱。
0: 买架 EV 普通 EV 都得噶。
1: 如果唔系你揸架 S 字头嗰啲啊，稳阵啦，即系日本车嗰啲啊。如果唔系你咪揸啲揸我哋啊揸我哋祖国嗰啲车都 OK 啊。
0: 嗯，
1: 嗰啲都
0: 而家祖国 B 字头嗰价都唔平啊，
1: 有好多价其实祖国 B 字啊、C 字啊、
0: G 字啊，
1: 系 G 字啊嗰啲，哇，全部都好 OK 嘅。但你问我自己试过某价，我就系咯，唔感觉都系中意自己出日本车。
0: 啊 ，OK， 好啦，咁啊，而家放你一阵先啦，唞一唞，等你。回下气，咁我哋跟住落嚟咧，最尾嗰 part 咧，就等于大家讲下，哇！而家好夜啦，我哋讲下食嘢啦。

0: 之前我哋听过 Joey 容祖儿同 Pandora 嘅等等等等，啱啱呢一只就系成成郭富城最新嘅歌曲《冲冲冲》。
1: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哋系 FIFA，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四 E。

0: Lovely, lamb, lamb, lamb.
1: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最尾呢一 part 嘅榴莲舐舐嚟啦，咁啊到呢啲时间咧，就系我开始又肚饿，有啲想食宵夜嘅感觉啊！我知道咧，我身边啊肥叉咧就有一间茶餐厅定系面铺要介绍嘅。
2: 系啊，我最近都开始食贪佢方便，咁我自己住新呢边嘅。咁又容易泊位，容易泊位嘅地方就一定唔係 Market Square 㗎啦，就一定唔係 Plaza 㗎啦。咁跟住於是呢，我就嗰陣時睇呢，就睇啊 Cannonball Central 成日都有位泊車，咁於是呢，從此之後呢，就得閒無事就會去嗰度㗎。我應該點嗌呢？吉字头嘅
1: 系啦，吉字头，
2: 吉字头嘅茶餐厅，咁佢系嗰啲佢嘅隔篱，佢好好喎，佢系有连所谓嘅连锁啊，佢而家啊，佢本身系有一间点心嘅，一间茶餐厅嘅，跟住一间而家又有一间烧味，跟住另外一间又有一间食牛腩面嘅，OK， 跟住之后佢好似九月，我听闻佢好似九月都系开多一间吉字头嘅喺 City。咁我貪佢最好嘅嘢，其實一坐落去已經諗到知道食乜，又個價錢都合理，同埋嘢食嗰方面，我覺得都算係中規中矩，唔差，係啊，係可以，我係會俾錢食嘢嘅。咁佢入邊佢有啲最好嘅係即係嗰啲 set A set B 咧最穩陣
1: 哦，係抵食咯，佢個 set A set B 嘅話，
2: 係啊，
1: 我自己去我都中意去嘅。咁我。中意佢杯冻柠茶嘅，因为我唔饮奶茶，但系听闻佢个奶茶都 OK， 但我就唔饮奶茶，但我就中意食会议粉咯，即系嗰啲好茶餐厅式嘅会议粉咯。
2: 我会直接会
1: 系啦，会议粉可能猪扒或者鸡扒，
2: 系
1: 咁我就中意食嗰类嘅。
2: 嗰啲都 OK 啊，嗰啲系啊，我自己都系比较偏向食嗰啲所谓嘅碟头饭，嗰啲几唔差嘅，同埋佢个味道又唔系咁重啊。
1: 嗯，
2: 有啲邻家嗰啲餐厅，我觉得太重啦，即系食完之后咧，我会成个人都好，成个人都好干。
1: 我都中意去佢嗰度。面铺我未试啦，但我都中意佢间茶餐厅嘅。咁同埋你见到佢嗰啲装修啦，都好啱我哋香港人嘅感觉啦。
2: 系啊，同埋最紧要嘅系可以入到去，直接讲下广东话，喂点啊，食咩啊咁样。
1: 其实个商场基本上都可以讲广东话，特别佢哋嗰几间。
2: 好正啊，其实有几系啊，佢哋嗰几间都即系我自己就会比较偏向系啦。佢哋茶餐厅嗰啲，我觉得都系可以做。饭堂嘅
1: 系，我咧就嗱，你讲完呢间吉字头啦，我就想讲一间咧。嗱，其实我都系，其实喺我屋企好近嘅。咁呢一间嘅餐厅咧，开咗业都差唔多应该有一年噶啦。咁佢啱开幕嗰阵时咧，就做相对叫高级少少嘅西餐啦。咁我去过一次，我就觉得普通啦。但系近期啱上个礼拜咧，我朋友就话喂，佢而家有早餐食，港式早餐。咁去试下啦，哇！我去到门口就已经见到，哇！好多人排队咯。咁跟住，其实我觉得喺度食港式早餐咧，相对真系贵嘅。咁但系耐唔时一次咧，就食翻嗰种茶餐厅嘅味道，我觉得 OK。咁大概佢嗰啲早餐咧系15.9一份，咁就会譬如我食咗一个系菠萝油，我系另外加钱嘅，好似加$2。咁如果唔系咧，就应该系多士，咁就系一个多士加一个沙爹牛面，再加杯嘢饮，咁就系15.9。
2: 合理啊，正常价钱啦、啊。
1: 但系如果你咁样乘翻港纸，你就会觉得哇好贵喎，食个早餐。
2: 有几间差唔多嘢类型嘅。$20啊，
1: 系啊，但我觉得相对都 OK 嘅，都好食嘅。咁我见我朋友食咗咧个肠蛋面。跟住呢佢仲可以，因为佢隔篱呢开咗一间细细地嘅食三文治啊，食鸡蛋仔，你可以喺佢度叫鸡蛋仔，佢会拎埋过嚟。咁我哋嗰日有小朋友啦，咁所以又叫咗一底鸡蛋仔。都脆嘅，不过呢可能咁样拎一拎过嚟呢就冻咗就唔热囉，鸡蛋仔。但
2: 都 OK，
1: 仔
2: 要即係要最热嗰阵食。
1: 係啊，
2: 可以咬落去就好
1: 脆。係啊，咁我另外我姨甥嗰个呢就係炒蛋治。加又系加沙爹牛面咁样
2: 沙爹牛公仔面啊，
1: 都几大份噶，因为咧佢哋我两个侄仔就同侄女食啦。我朋友话喂，你叫两份先啦，啱佢哋唔知食唔食实，我都话系，佢哋啲鬼半糖翻，唔知得唔得噶。咁终于咧，佢哋食完个包，跟住咧 我个侄女就好似个菠萝油，特登嗌菠萝油俾佢，佢中意食菠萝包，佢同我撇走晒嚿牛油，哦哇成蚊嗰个牛油，
2: 菠萝油、啊、最重要、啊，
1: 咁冇办法啦，佢唔食。
2: 主角系牛油、啊，
1: 咁佢食晒成个包，咁跟住到呢个沙爹牛嚟到时咧，咁佢哋每人食咗半碗到，咁变咗我之后咧就要怼晒即系一碗嘅沙爹牛面，都几多嘅，那个沙爹牛都好食嘅。
2: 有冇匿埋眼嘅情况底下？去食嗰个沙爹牛嗰个味有冇似曾相识啊？
1: 都似曾相识嘅，
2: 咁都几好、啊
1: okay
2: 啊，做到似曾相识嗰啲
1: 都 OK 嘅。
2: 系啊，你谂下，你一翻到香港最紧要嗰啲，哇，几样嘢必食嗰啲啊，系咪先？
1: 但其实我就唔系沙爹牛面嘅 fans 嚟嘅，我其实中意食腿蛋汤最简单嗰啲啦。
2: 冇错、啊，
1: 我最中意腿蛋汤，
2: 几样都会食嘅，沙牛公腿蛋汤。茄牛通
1: 我另外朋友个女咧就食咗个番茄汤底，就话好好食咯，
2: 系嘛？即系佢即系做到嗰、那个
1: 系啦，但系咧佢就系去早餐只系做到十一点半，咁跟住佢就会变翻午餐。咁、我头先讲过啦，佢最初系做一啲相对高级嘅西餐啦，即系譬如可能食下 pasta 啊，食牛扒。咁而家佢晏昼咧有啲午市嘅套餐啊，有柱侯炆牛腩啊。咁样都有碟头饭，咁佢有个汤羹嘅，咁你可唔知加一蚊咧可以变咗酥皮汤？咁我啲朋友之前食过咧，就话个酥皮汤好得嘅。
2: 系啊，佢嗰个都唔差嘅。
1: 吓，咁我就未试，我就谂住啊，搵人去试下先。咁所以
2: 加一蚊啫。
1: 系啊，咁呢个就喺佢嗰边，我搵佢，佢 Eight Miles Plain 即系麦当劳嗰
2: 个。Wargrove Square
1: 系啦，我成日唔记得咗佢 Wargrove Square 同对面嗰个 Rincon Plaza。
2: 系啊。
1: 咁总之喺麦记嗰边嗰间 S 字头喺 Woolly 对出嗰间餐厅
2: 啦。一见到 Woolly 你就见到佢。
1: 系啦，大家就要留意佢啲开嘅时间啦。佢好多时好似系。如果朝头早咧，好似系四五六日先至开朝头早嘅，星期一咧好似直情系休息添嘅。
2: 我要计嘅，要 check 时间。
1: 系啦，如果唔系你一去到，咦，原来都冇嘅，咁所以大家去嘅时候就要睇一睇佢究竟开几多点啊，究竟有冇早餐食啊，或者你去试佢午市套餐都睇。我如果冇记错，佢星期一系休息嘅。
2: 咁都几好喎、啊，佢其实佢都因为由一开头食。一开头净系食西餐，而家变成又有中餐，又有 fusion 嘅感
1: 觉。咁、我就唔知佢系咪香港人老板，咁大家可以话翻俾我听。但系咧就知道入边个主系香港人咯。
2: 嗯，几好咁都
1: 系啊。咁啊，最尾我想介绍多间都系香港人开嘅，咁啊俾啲支持佢啦。咁啊，啱啱我前日录完音就同咗阿麻薯啊，同埋阿 Ken 咧，我哋就去咗。Margaret 嗰度，咁因为话搵嘢食啦，咁又想喺翻 Margaret 嗰头，咁跟住就又要搵间八点后仲开紧，又冇未收工嘅，夜晚黑八点后，咁我哋搵咗一间咧叫 S 字头嘅石日本嘢，咁但系呢间咧就系香港人开，以前咧其实佢哋喺 Brown Spring 个 shopping centre 入边咧就开啲档仔就买。日式嘅 taco 嘅，
2: 原来同一间嚟嘅。
1: 系啦，咁而家佢哋 Brown Spring 咧就冇做，咁就转咗落去 Margaret 嗰度。Margaret 就系喺 Centerling 嗰条街，
2: 系啊
1: ，Centerling 系街头，佢哋喺街尾。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嗰日去食，咁仍然我食过真系呢度食嘅日式 taco 嗰个紫菜咧，系得佢真系做到脆咯。我喺出边食过一啲系淋咯，真系唔得嘅。
2: 一咬落去即刻淋嘅啲。
1: 系啊，咁嗰日我食咗一个 set 咧，一个 taco 嘅 set 就系两件 taco。咁跟住佢有面豉汤啦，有少少嘅沙律菜啦，有一嚿炸鸡啦，都只系买21.5啫。
2: 哦，佢一个类似一set 嘅套餐，
1: 你可以净系买。咁如果净系买一个 taco 咧，就8.5一个啫。咁即系你计埋都系$17，咁加埋头先我讲少少嘢，即系加多4.5咁样。
2: 哦，佢主食系食嗰啲嘅，
1: 佢可以有其他嘢食嘅。不过我先讲咗，我觉得最好食个 taco 啦。
2: 流紧口水 ，sorry。
1: 系啦，我嗰日食，我琴日食嗰个，前日食嗰个 taco 咧，就系芒果虾。同埋一個 volcano 嘅，咁即係有啲三文魚啊，有啲少少辣啊咁樣。咁另外咧，阿麻薯咧都係同我呢、這個都係叫 volcano 加芒果蝦，佢另外叫多咗個左口魚。咁、那個左口魚咧就係 seasonal， 就貴少少9.5一份。咁嗰晚去到咧就只係剩翻一份左口魚，咁所以我就俾佢哋食咗。咁如果佢三個 tacos 嗰、那個。嗰、那個 set 好似係28.5咁樣樣
2: 嘅，
1: 係啦，就平啲。咁跟住另外一 can 咧，就食咗個炸雞嘅咖喱飯。 都是$21，咁都係有 set 有嘢飲。咁佢男朋友麻薯嘅男朋友咧就叫咗個牛肉當飯咁樣樣咯。咁OK 嘅，相對嚟講我又覺得食兩個 taco 其實都幾飽嘅，因為都幾多飯啊。但我真係好欣賞佢塊紫菜做到咁脆咯，佢好似係炸過咁樣。
2: 自己再炸咯，可能
1: 係因為我見佢有少少粉，
2: 啊、
1: 有少少脆粉喺上面。
2: 咁即係佢自己都有落功夫去做其他加工嘅嘢，咁 which is 幾好喎。
1: 係啊，咁同埋好似你講咧，入到去你就可以講，雖然嗰個女仔收銀嗰個咧，我一向問，因為我知係香港人開，所以我就問佢講廣東話得唔得？佢得，跟住就廚房嗰個都係講廣東話。咁嗰日老細兩公婆就唔喺度，咁都可以。全程都講廣東話都 OK 嘅、
2: 哦。老細兩公婆就唔喺嗰度做。
1: 唔係啊，佢嗰晚唔喺度咯，可能太夜啦、
2: 哦，
1: 已經係。
2: 哦，即係等收工，跟住之後有個二廚喺呢度。係
1: 啦，咁但係都好食嘅，咁同埋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香港人啦。
2: 佢幾點收啊？我想好
1: 重要。收九啊！收九啊！
2: 收九點。
1: 係啊，
2: 咁都幾好喎、啊，咁樣收到都收到九點，即
1: 係。係啊，平日收九個點都 OK。咁同埋雖然佢條街都有好多街位嘅，但係如果大家真係揾唔到位拍咧，其實可以選咗個對面 cos 嗰度嗰個 shopping centre 可以停車，行幾步過去就得啦。
2: 如果係啊，選喺嗰度又得，你選個麥當勞嗰邊。
1: 都得，
2: 麥當勞可能遠少少，
1: 遠少少啦。麥當勞嗰邊就係、
2: 是，不過淨係 Woolworth 嗰度最好啊。
1: 係啦，咁但係如果夜咗，其實街邊都好多位可以拍到嘅。
2: 嗯，係
1: 啦。
2: 哇，嗰間我真係淨係去咗 Brown Spring 試過之後，佢原來佢開喺嗰度，我都未試過。
1: 但係 Brown Spring 以前就係、是，即係我知道有呢間嘢，但係去到 Brown Spring 去食一個 taco 就
2: 普通嘅普通，即係你唔會特登走過去咯。
1: 即係又未至於到真係我要特登揸個車過去。
2: 係啊，
1: 咁所以我都係去過一兩次。咁而家幾好啊！而家去搬咗 Mangaway 呢度
2: 方便你，
1: 方便。咁我 Garden City 落少少啫嘛。咁、有陣時都可以諗下啊，食下呢個都 OK 啊。
2: 我下次自己走去食下先。
1: 系啦，咁我哋大家支持香港人啦。咁啊，今日多谢阿肥叉过嚟啦，我哋两个人做咗呢个两个钟头节目，同埋我觉得最有趣系你分享咗你做巴士司机嘅经验，同埋点样入职都一个好 informative 嘅分享嚟。
2: 好开心嘅，其实即系你其实有阵时你同佢哋同啲某啲咁啱得咁巧有啲朋友咧同佢分享咧，我试下咯，试下你试下冇坏噶。你唔試就一定冇，一定又一定唔得，係咪先？所以佢哋一講完之後話試咗先咯，咁試就試下，覺得哇，原來我自己揸巴士都幾型喎。
1: 咁好啦，咁啊睇下我哋几时有你个兰桂坊，我哋再去玩啦。
2: 一定 update 你哋啦，我都想 update 啊，我都要问下我朋友啊，几时准备好啊咁样嘅。
1: 咁啊，我哋都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顺便咁啊，希望大家一间转去11点就听我榴莲音乐厅啦，听我今晚会介绍啲咩歌俾大家啦。咁啊，同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嘅8至9，同埋9至11，同埋11至1点咧，都仍然有我哋榴莲俱乐部嘅。
2: 好紧张啊！
1: 咁不如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